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9: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8: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9: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10: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7: 不用直接开始，
6: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8: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7: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8: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7: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8: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7: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8: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7: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8: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7: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8: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7: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8: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7: 前面 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8: 嘿，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6: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8: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2: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我的嫩背书却还是灰色的味道。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合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都

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风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4: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3: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5: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6: 谢谢阿姨，再见。
5: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3: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5: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都去哪儿了？
8: 都去一路相随了。
9: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8: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9: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8: 有车行天下，
9: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 2628 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大家开车的时候经常都会用到的问题哈，就是相信在大家在驾校学车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听到过教练撕心裂肺的喊打死打死，把方向盘打死。但是当你实际开车上路的时候，你又会听到很多老司机说方向盘不能打死，他就会把这个转向泵啊给憋坏的一个说法哈。
0: 那方向盘到底能不能打死呢？打死方向盘会损坏方向机吗？方向盘顾名思义啊，就是来控制方向的。我们要向左向右啊，必须通过旋转方向盘来实现。一辆车的重量很多呢是在1吨以上，有的甚至达到2吨，想靠双手来转动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就

0: 需要一个助力器来帮助你轻松的旋转方向盘。
1: 嗯，汽车上的助力器哈，一般是分三种的，机械式的液压动力转向系统、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电子电动助力转向系统。这三种转向系统的工作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在打方向的时候，助力系统啊感受到你要向左还是向右，这个时候它会立刻启动，就是让你能用很小的力啊就能轻松的去转动方向盘。
0: 市面上最常见的这三种助力系统当中，机械式液压动力转向系统和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都是有安装安全阀的，所以在打死方向盘的情况是不会伤害到液压泵的。而电子电动助力系统呢，是没有液压泵这个装置，它被电动机所取代，自然呢也就不会损害啊这个液压泵了。
1: 嗯，其实哈，从这个机械原理来说的话，方向盘打死对转向系统它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不建议打死方向盘呢？虽然从理论上说哈，方向盘打死它不会损坏这个转向泵，但是很多专业人士建议哈，方向盘最好不要打死，因为长时间打死方向会对我们的爱车有很多的伤害。
0: 首先第一个就是长时间方向盘打死会加速这些零件的老化，在方向盘打死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对液压泵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车轮呢一直在给转向拉杆施加力，同时方向盘的齿轮和转向拉杆的齿条也处于受力的状态，可能当时对于车没有什么影响，但是长此以往呢会加速这些零件的老化变形。
1: 第二点就是轮胎表示很受伤。其实对于打死方向盘哈，损害最大的还是轮胎。在方向盘没摆正的一个情况之下，由于转向机构的特殊性，轮胎并不全是这个胎面着地的，而是胎尖和部分的胎面着地的。一来呢会磨损胎尖，二来呢会挤压胎壁。胎壁长时间处于较大的压力当中，加之这个胎壁比较薄，所以长期以往就会加快这个胎壁的老化，可能会引起漏气啊或者是爆胎的一些现象。
0: 是的，除此以外呢，在车辆停止的时候打方向要比行进的时候打方向的摩擦力会更大，所以尽量的不要在车辆停止的时候原地打方向。
1: 嗯，车辆还容易跑偏哈，长期这个方向盘打死它会造成车辆出现跑偏的问题，因为方向盘打死情况下，整个转向机构与这个悬架连接点承受的这个侧向力和斜向力它是更大的，大部分民用车它都没有半轴和这个悬挂强化的一个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四轮定位失准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除了紧急情况日常开车最好还是不要打死方向盘了。
0: 总结来说一下，方向盘偶尔打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但是伤害呢也不要老打死，好好的正常开就行了。此外呢，停车之后原地打方向盘和长时间停车不回正方向盘也要尽量的避免。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13万能够买到什么车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几款13万左右就能够买到的合资车。首先第一款呢是2026款一汽丰田卡罗拉锐放，这款车呢一共出了6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12万6千8，现在终端部分地区优惠能够到3万3，13万预算就能够买到高配的版本。
1: 是的，那么外观上呢，这款车它燃油版使用的是粗大的镀铬饰条加这个蜂窝的中网，看着是很有力量感。混动版呢则是无边界的那种格栅，很有科技感。贯穿式的 LED 灯带串起两侧的熏黑大灯，视觉宽度一下就出来了。车身侧面配备17英寸的多幅的铝合金的轮圈，搭配黑色的 C 柱饰条，打造出悬浮式的车顶效果。车尾能配有扁平化立体 LED 尾灯。
0: 车身尺寸呢是4460/1825/1625毫米，轴距呢是2640毫米，后备箱的容积438升，车内大面积采用软质搪塑材质包裹，屏幕呢有两种组合，7英寸仪表加 10.25 英寸中控，或者 8.8 英寸仪表加 12.9 英寸中控。高配版搭载了高通骁龙 SA8155P 芯片，支持蓝牙连接、手机互联、语音控制、在线导航、影音娱乐等功能。
1: 那么在配置方面的话呢，全系标配丰田 TSS 3.0 智驾安全系统，包含主动刹车、车道保持、车道偏离预警、自适应巡航、远近光自动切换等全配置，同时配备7安全气囊、胎压监测、倒车影像、倒车雷达、自动空调、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多功能皮质方向盘、后排空调出风口、 USB 快充接口等一些配置。
0: 在动力呢提供了 2.0L 的自然吸气燃油版和 2.0L 电混双擎版两套动力，燃油版最大的功率171马力，峰值扭矩205牛米，匹配变速箱，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42升，双擎版系统综合功率147千瓦， WLTC 的综合油耗低至4.56升每百公里。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扭力梁非独立悬架。
1: 那么再说一下第二款车型，2026款的东风本田 HR-V。 这款车哈，它一共有3款的配置车型， 1.5T Pro 版10.99万， 1.5T Max 版是售价11.29万，劲越版售价12.59万，指导价呢基本上就是成交价了，优惠不是特别大，13万预算的话买到顶配版本。外观呢基本上没有变，蜂窝状无边界中网是有保留的，顶配的劲越版新增了 LED 贯穿式的前大灯，
0: 车身侧面线条比较的舒展。低配配备了这个17英寸的轮圈，中高配升级为18英寸的运动轮圈。车身尺寸4569/1840/1611毫米，那顶配版的车高1621毫米，轴距2655毫米，尾部造型简洁饱满，分体式尾灯辨识度非常的高。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内饰方面的话呢，全系标配 10.1 英寸的悬浮中控屏，低配和中配用的是7英寸的液晶仪表和塑料的方向盘，顶配劲越版呢升级到了 10.2 英寸全液晶仪表和真皮方向盘，车机升级了他们的 3.0 系统，支持 OTA 语音控制、在线娱乐还有无线和百度，也是全系取消了后排的 USB 的充电口哈，后备箱的话12瓦电源接口和备胎。
0: 配置上 MAX 版及以上配备了 L2 级的安全系统，包含 ACC 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碰撞预警，还有变道辅助、前方碰撞预警和主动刹车等功能。MAX 版还有后排的空调出风口、一体式感应式门把手、外后视镜锁车自动折叠，劲越版额外增加了电动调节座椅、单色氛围灯、全景天窗。
1: 那么再来说一下动力方面，动力搭载的是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34千瓦，182马力，峰值扭矩是240牛米，扭矩输出区间是1800至4500，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 ，WLTC 的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6.96至7.08升，底盘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一个组合。
0: 第三款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雪铁龙凡尔赛 C5X 1.6T 预步凡。2026款雪铁龙凡尔赛 C5X 1.6T 预步凡官方指导价是61700，优惠之后是33700。外观方面，前脸是标志性的分体式灯组， LED 的日间行车灯和条幅式前格栅相连，形成了贯穿设计。车身的这个长宽高呢，分别是4805、1865以及1505毫米，轴距呢是2785毫米，后备箱的容积545升，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呢，可以拓展到1640升。
1: 在内饰方面，车内配有亚白浮光氛围灯和柔吸前排通风加热的座椅，中控配备7英寸的液晶组合仪表和12英寸的中控屏。那么车机内置高通骁龙 820A 处理器和这个 3.0 网联系统，支持语音识别、在线导航、影音娱乐，还有手机互联和车联网等等一些功能。
0: 配置上，配备有 L2 级的 C-Point 驾驶辅助系统、全速自适应巡航、自动紧急制动、前向碰撞预警、车道保持辅助、车道偏离预警，还有道路交通标志识别、六安全气囊、胎压监测、360度全景泊车影像，以及感应电动尾门、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还有自动空调、氛围灯、多功能皮质方向盘等配置。
1: 那么在动力方面的话，搭载 1.6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29千瓦，175马力，峰值扭矩250牛米，匹配爱信 8AT 手自一体变速箱，配备方向盘换挡拨片，支持节能、标准、运动三种驾驶模式， WR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44升，底盘是前麦弗逊独立悬挂后扭力梁非独立悬挂的一个组合。
0: 目前外面的道路当中呢，路面还是比较的湿滑的，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博罗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14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从11点14分开始，未来6小时市区和桥城区的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沙土镇、石河镇、牛集镇等乡镇阵雨或雷雨天气呢将会持续，部分地区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3: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2: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3: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4: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1: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5: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2: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6: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作家李广田先生曾经在文章中描写过一处名为扇子崖的地方，它就像一座神秘的花园，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慕名前来驻足流连。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追随李广田先生去那美丽的扇子崖看看吧。8月12日早8点，由中天门出发，游扇子崖。从中天门到扇子崖的道路，完全是由香客和牧人践踏出来的。不但没有盘路，而且下临深谷，所以走得必须十分小心。我们刚一发脚时，朋友便险呐险呐地喊着了。朋友尽管喊着危险，却始终不曾忘记夜里的好梦。他说，凭了他的好梦，今天去扇子崖一定可以拾得什么宝贝。朋友正这样说着，我忽然站住了。我望着头顶上方的绿草丛中喊道，好了好了，我已经发现了宝贝，看吧，翡翠叶的紫玉铃啊。一边说着指给朋友看，朋友像做梦似的用不敢睁开的眼睛寻了很久，然后才惊喜道，呀，真美呢，朝阳给照得发着光呢。仿佛唯恐不能为自己所有似的，他一定要我去把那宝贝取来。为了便于登山涉水起见，我答应回中天门时再去取来奉赠，得到同意再向前进发。我们沿着崖壁向西走去，听谷中水声、牧人的鞭声和牛羊鸣声。北面山坡上有几处白色茅屋，从绿树丛中透露出来，显得清幽可喜。那茅屋前面也是一道深沟，而且有泉水自上而下，觉得住在那里的人实在幸福。立刻便有了一个美丽的回忆又反映出来了。是日的傍晚，太阳已经落在山峰的背面，把余光从山头上照来，染得绿色的山崖也带了红晕。这时候正有三个人从一条小路向那茅屋走去，一个穿雨过天晴的蓝色，一个穿粉蝴蝶般的雪白，另一个穿了三春桃花的红色， 但见衣裳飞舞，不闻人声嘤嘤。假如嘤嘤地弹着不好，不言语而静静地从绿丛中穿过，岂不更美吗？现在才知道，那几处茅屋便是他们的住处，而且也知道他们是百种妇女，天之骄子。我们继续行进着，并谈着山里的种种事情，忽然前面出现了一个高崖，那道路就显得难行。爬过高崖，不料高崖下边却是更难行的道路，这里简直不能直立行人，而必须蹲下用手扶着地而行了。有的地方是乱石如箭，有的地方又平滑如底，稍一不慎便有坠入深渊的危险。过了这一段，则见四面皆山，行路人就像落入了谷底，只要高声说话，就可以听到各处连连不断，如许多人藏在什么山涧里唱和一样，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故意地提高了声音，喊着叫着，而且唱着，听自己的回声跟自己学舌。约计五六里之内，像这样难走的地方共有三四处，最后从乱石中间爬过，下面却又豁然开朗，另有一番天地。然而一看那种有着奇怪样式的白色茅屋时，就知道这天地是属于当地人家的了。我们由那乱石丛中折下来，顺着小径向南走去，刚刚走进那些茅屋时，便已经有着相当整齐的盘道了，各处都比较整洁，就是树木花草也排列得有些次序。在这里也遇到了许多进乡的乡下人，那是我们地道的农民，他们都拄着粗重的木杖，背着柳条纺织的筐篮，那筐篮里盛着纸马箱、干粮水壶，而且每个筐篮里都放送出洒香。他们是喜欢随时随地以磐石为脊凳，以泉水煮清茶，虽然并没有什么摇转，而用以充饥的也不过是最普通的煎饼之类，然而酒是人人要喝的，而且人人都有相当的好酒量。我们和一道洪流向南并进，这道洪流是汇集了北面山谷中许多倒水而成的，澎澎湃湃，声如奔马，气势甚是雄壮。水从平滑石底上流过，将石面洗刷得如同白玉一般，有时注入深潭则成邓绿颜色，都极其好看。东面的那些比较平铺而圆浑，令人生起一种和平之感。西面诸山则挺拔入云，而又以扁子崖为最秀卓，叫人看了也有些傲然。我们也许是被那澎湃的水声所慑服了，走过很多时候都不曾言语，只是默默地望着前路进发，直到我们将要走进一个村落时，那道洪流才和我们分手自去了。这所谓村落，实在也不过是两户人家，东一家西一家，中间被两面三刀的行针树所间隔，形成一条林荫小路，针树均生得奇楚茂密，绿蒙蒙的不见日光，人行其下，既凉爽又极清静。不甚远处还可以听到那道洪流在溪边呼呼地响着，于是更显得这林荫路下的清寂了。再往前进，已经走到两户人家的对面，则看见了豆棚瓜架，鸡鸣狗吠，男灌园，女系麻，小孩子都脱得赤条条的，拿了破葫芦、旧铲刀，在松树荫下弄泥土玩。虽然两边茅舍都不怎么整齐，但上有松柏桃李覆荫，下有红白杂花点衬。茅舍南面又有一片青翠山山的竹林，这地方实在是一个极可人的地方，而且这里四面都极为平坦， 简直使人忘记是在山中，而又有着山中的妙处。走出小村，经过一段仅可容足的小路，路的东边是高崖，西边是低坡，均种有菜蔬谷类，更令人有着田野中的感受。又经过几处人家，便看见长寿桥，不数十步便到了黑龙潭。从北面奔来的那道洪流由桥下流过，又由一个悬崖卸下，形成一条白链似的瀑布，注入下面的黑龙潭中。据说潭深无底，水通东海，所以颜色是深绿的。潭上悬崖岸边有一条白色的石纹，和长寿桥东西平行，这里非常危险，所以称这条石纹为阴阳界。石纹以北尚可立足，稍于石纹就有失足坠潭的危险，无论如何是没有方法可以救得性命的。从长寿桥西端向北有无极庙，再折而西便是去扇子崖的盘道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前行，去探访扇子崖。上得盘道，就又遇到许多来来往往的香客，原路听香客们谈说故事，使人忘记了上山的苦。我们走到盘道一半时，正遇到一伙下山香客，其中一个老者正说着扇子崖的故事，那老人还仿佛有些酒意，说话声音特别响亮。我们为那故事所吸引，便停下脚步听他说些什么。当然，我们是从故事中间听起的，最先听到的仿佛是这样一句歌子：打开扇子崖，金子银子往家抬呀。继而又听他说道：咱们中原人怎么能知道这个？这些都是人家南方蛮子看出来的。早年间，一个南方蛮子来逛扇子崖，一看这座山长得灵秀，便明白里边有无数的宝贝。他想得到里边的宝贝，就是没有办法打开扇子崖的石门。凡有宝贝的地方都有石门关着，要打开石门就非有钥匙不行。那南方蛮子在满山里寻找，找了许多天，后来就找到了，有一棵极真树，等那极真树再长3年，就可以用它打开石门了。他想找一个人替他看守这极真树，就像一个牧童商量。那牧童答应替他看守3年，那南方蛮子答应3年之后来打开扇子崖，取出金子银子二人平分。这牧童

自然很喜欢，那南方蛮子更喜欢，因为他要得到的并非金银，金银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他想得到的却是山里的金碾、玉墨、玉骆驼、金马，还有两个大闺女，这些都是那牧童不曾知道的。仅仅听到这里，以后的话便听不清了，觉得非常可惜。我们不能为了听故事而跟着人家下山，就只好快快地再向上走。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扇子崖里的宝贝，并十分关心那牧童曾否看守住那棵棘树、那把钥匙。但据我们猜想，大概不到三年，那牧童便已忍耐不住，一定早把那棵树伐下去开石门了。将近扇子崖下的天尊庙，扇子崖尚在天尊庙上边，如一面折扇，独立无已，高处云霄。其好处却又必须是在山下仰望，方才能显出它的秀拔峻丽。从天尊庙后面一个山口爬过，可以望见扇子崖的背面，壁立千仞，形势险峻，人立其下，总觉得那触天触地的峭壁会向自己身上轻坠似的，有一种恐怖感。难去一道山谷，其深其远皆不可测。听说古时有一个少年在这里打柴，把所有打的柴木都藏在这山谷中，把山谷填满了，忽然起了一阵神火，把满谷柴都烧成灰烬。那少年气愤不过，也跳到火里自焚，死后却被神仙接引了去。这就是千日打柴一日烧的故事。因为那里山路太险，朋友又不让我一人独去，就只好作罢了。我们自天尊南行去看月洞，在回来的途中才仿佛对于扇子崖有些恋恋，不断地回首顾盼。而这个时候也是扇子崖最美的时候了，太阳刚刚射过山峰的背面，前面有些许阴影，把扇面弄出一种青碧的颜色，并有一种淡淡的青烟在扇面周围缭绕。那山峰毅然独立，似无凭借，走得远些则有时为其他山峰所遮挡，有时候又偶一露面，真是雀扇一顾，倾城无色，把其他山峰均显得平庸恶俗了。走得远些，则那碧颜色更显得深郁了，而那一抹青烟也愈加显得虚灵飘渺。将近走到中天门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已经走得疲乏，我已经把我的承诺完全忘记了，朋友却是记得仔细。到得那个地点时，他非要我去履行承诺不行。于是在暮色苍茫中，我又去攀登山峰，结果共取得三种宝贝。一种是如小小金钱样的黄花，当是野菊一类，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另外两种倒着实可爱，其一是紫色的鳞状花，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紫玉鳞。其二是白色的钟状花，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银挂钟。回到住处，朋友一面把山花插在瓶里，一面自语道：我终于拾到宝贝了。我说：这真是宝贝，玉银铃钟响叮当。朋友问：怎么响？我说：今天夜里梦中响。我是雨晴，到这里本期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珍爱生命，
2: 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2: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3: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2: 观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是的。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呢，提前在微信群当中呢，这个了解话题啊，和群中的这个各位帅哥和美女尽情的聊天。哎呀，他们都特爱说话，知道吗？就不会让你冷场，知道吗？
1: 对，如果你觉得这个这秋天刚入秋啊，刚立秋，
0: 我们俩就把秋衣给穿上了。是。
1: 我昨天晚上说，我要找出来我的长袖。
0: 嗯。
1: 然后他们都惊呆了，说啊，这天找长袖，我觉得这在我们单位穿着很合适。
0: 嗯，对，因为各个直播间的温度就稍微低一点。
1: 嗯。
0: 和室温不一样。怕他们生气，
1: 对对对，
0: 他们真的是，哎呦！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是有关于，我的妈呀，你知道吗？我看话题已经在几十条上面了。
0: 他们都在聊风景。
1: 对，今天话题有点小众啊。
0: 对，小众的恐惧点。
1: 对，有没有什么小众的恐惧点呢？你有吗？
0: 我胆儿小。
1: 对对对，你的胆儿很小，不过你那个不小众，比如说你不爱玩那种刺激类的
0: 啊，
1: 那种很惊又险的那种，又惊又险的那种。
0: 嗯，
1: 那鬼屋你爱玩吗？
0: 从来不去。
1: 密室逃脱。
0: 这都没参与过。
1: 共享单车。
0: 那是骑。哎，这个你就是说咱那小众的恐惧点吧，其实我最怕什么来着？我就怕那种刺儿比较多的东西。我要看到那种东西的时候呢，别人有的人说是难受，但我是老是鼻子不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啊，什么什么什么？
0: 带刺儿的东西，你比如说，仙人球，那个仙人掌，或者说刺猬，或者说海胆，这些刺儿的比较多的东西，我但凡一看到，我的鼻子鼻头就这一块，整个的右半侧
1: 就难受，
0: 对，它不舒服。
1: 啊，你说你那是心理上的，还是应该是心理上引发的这个？
0: 对，心理上的，因为小时候我记得我特别清楚。在我哥哥家玩，然后那个时候呢，农村嘛都是平房，
1: 对，
0: 平房会修一个那个上去的楼梯，水泥的，
1: 在外面对吧？
0: 对，
1: 我
0: 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脚一滑，踩上那个青苔了，然后呢就滑下来了，我就冲着他的这个窗棂去了，他那窗棂刚好养了一片这个仙人掌，你知道吗？然后就成片的那种仙人掌，就一片一片的那种仙人掌，
1: 是给我吧？好，继续。
0: 我以为你要什么？然后我就一脸撞上去了，知道吗？就这一面脸撞上去了，撞进之后呢，就鼻子这一块和眼上面扎的全都小刺儿。
1: 对，所以说你是因为那次经历，
0: 现在都不能想，
1: 才带给你对这个恐惧感。
0: 对，就是这就很小众啊。
1: 比如说有很多朋友有同学，他们小时候被玻璃扎过，然后看他们甚至看到落地窗都会觉得发怵。
0: 不舒服。
1: 不舒服。还有那种玻璃的那种茶几。就是现在很少见，以前咱们家里用全是玻璃的那种，
0: 对对对，透明的嘛。
1: 对，然后大家看着都很害怕，还有的人小时候被开水烫过，以至于现在接开水的时候就有点发怵，就发抖。
0: 离很远是吧？
1: 嗯，
0: 那行啊。
1: 所以就有一种人经历，比如说我弟，他的也很小众，他对山药过敏，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他自从知道他对这个山药过敏之后，他去菜市场。看到那个山药摆在那之后，他就开始痒，就只要在菜市场看到了，假如你看到了，你说哎，那有山药，这边就开始
0: 痒，
1: 挠了，怎么办？开始起那个红包了那种。
0: 哦，真的假的？
1: 真的。
0: 这个身体激素可以用心情来代替的。
1: 是的，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就不能说完全代替，但是应该会有影响，不然说它不可能发痒，你的鼻毛不可能难受，对吧？
0: 对对对。哦，这个
1: 嘉义，
0: 嘉义说。亳州今天哪里下雨了？到处都下，
1: 到处都下了，只是有的时候是分点儿，对吧？
0: 对。哎，这习惯啊，说这个带毛的猕猴桃那种，
1: 对，我也想问你呢，
0: 刺呢啊？
1: 你猕猴桃可以吃吗？
0: 猕猴桃，我对这种带毛的东西，我可以处理，我处理没问题。
1: 哦。
0: 带毛的我处理没问题。就比如说你说猕猴桃，或者说那个刚摘的那个鲜的，都鲜，他说鲜冬瓜，
1: 哦，
0: 就那种毛，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什么毛丹，这些东西吧，我觉得都行，
1: 那也可以
0: 啊，
1: 明白，
0: 都是我来处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行。
1: 但我有一个我不知道小不小众，对于你来说小不小众？我怕老鼠，我之前告诉过你，我不怕蛇这种东西，我就怕老鼠。
0: 咱俩像蛇，
1: 咱俩相反，
0: 蛇鼠一窝，我怕蛇，你怕老鼠。
1: 我真怕老鼠，就前两天我在那个街边看到有一个男生，应该年纪也不大，二三十岁吧，然后他就是在肩头就扛了一个老鼠，那个老鼠有点像咱们家里面会出现的那种家鼠那种感觉，很像很像，然后那个尾巴特别长，他就放在这儿，他走过去，别人都已经靠边站了，都已经很害怕，
0: 嗯，
1: 就不会说，就是我发现大部分人觉得，嗯，怎么这么可怕？没有说怎么这么可爱那种。
0: 对，就不是说它不像个宠物，
1: 就不像小仓鼠那种。
0: 对，
1: 那个老鼠就感觉，我觉得它就是家里面那种老鼠啊，然后很长的尾巴。
0: 我的天哪！
1: 之前我有一个舍友，他也喜欢小老鼠，他甚至把那个刚出生的小老鼠放在那个鞋盒里面
0: 养，
1: 嗯，养
0: 着，
1: 嗯。然后等他就是从学校里面回来之后还要和他玩，
0: 那就是有人真喜欢这种动物。
1: 对，然后那个老鼠就不怕他，
0: 我就每天和他接触嘛，
1: 对，
0: 还给天天给他吃的，他怕什么？
1: 嗯，然后自此之后呢，我就不能和那位朋友成为朋友了。
0: 真的是爱好不同啊，会屏蔽很多的朋友。
1: 我怕他就是上一秒已经摸过老鼠，他真的会和老鼠就是摸一摸啊，亲一亲那种。
0: 啊，对对对，我见过啊，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有点受不了。
1: 而且他还不是仓鼠，如果说是养的那种宠物这种，对吧？
0: 嗯，
1: 你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你也能理解，就那种小老鼠，那种黑黑的，
0: 哦，
1: 黑溜溜的。
0: 那个你要是长得好看点，还行。
1: 对，可爱一点还行。
0: 对，你抓胡子那种小老鼠很可爱。
1: 嗯嗯，
0: 你这个你要是长得真的像个家鼠。你是对啮齿类的动物害怕？
1: 对，
0: 我是对软体的动物害怕。
1: 对，你觉得软乎乎的很吓人？
0: 我怕蛇，就是蛇身上那个鳞片，我觉得就不行。
1: 对对对，怕蛇的人都这样说。
0: 就那个鳞片，我摸的那个触感都不行。
1: 嗯，
0: 但是呢，你比如说什么蚯蚓啊、红虫啊这些东西，我都无所谓。
1: 我都无所谓，我也是。
0: 就那个东西都无所谓。你比如说咱吃个什么蚕蛹啊，这个东西我都觉得它还行。它就蛇那个，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蛇和鱼呢，有的时候也相像，但我不怕鱼。
1: 鱼会咬人吗？
0: 鱼不，鱼有的鱼也咬人，
1: 嗯嗯嗯，
0: 有的鱼还有毒性呢。就是咱说的那个，在这边叫蛤蜊。
1: 说真的，小金鱼我都怕咬我。
0: 那个你那很少，
1: 很少。
0: 那种鱼它是咬不伤你的，因为它没有牙齿嘛。
1: 嗯，
0: 这个有些鱼就不行，你比如说食人鱼啊，就不行。
1: 那说的太恐怖了。
0: 它那个有些很多的鱼，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叫埃及鲶。就是那个脏水里面的那个大鲶鱼，
1: 嗯，
0: 那种它虽然说这个牙齿你看着很少，但是它是个很锋利的锯齿状，
1: 那就会伤到呀。
0: 对，你手要伸到嘴里面的话，就真的会刮伤。还有咱说的那个活的，就是黑鱼，
1: 那个我害怕，我真害怕。
0: 那个长得像蛇，
1: 长对长得很吓人。
0: 对，它有攻击性，它那个花纹这个隐秘性嘛。
1: 嗯嗯，
0: 还有咱说的那个再往的蛤牙，它里面其实也有牙。
1: 还有一种是水蛭吧。
0: 水蛭是水蛭啊，
1: 是不是也吓人？
0: 水蛭是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你也害怕吧？
0: 叫蚂蟥。
1: 嗯，对你害怕吧？
0: 我那个还行。
1: 啊，还行，它和那个蛇的摸起来的触感差不多呀。
0: 哦，不，蛇的那个触感可不一样。
1: 蛇身上是发凉的那种。
0: 对，发凉，它那它硬，你知道吗？就那种它硬啊，它发凉。你要它一动的话，它就往前动，就那种感觉。
1: 那说明你小时候有这种碰到那个蛇的经历。
0: 有吧？应该有。
1: 对啊，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怕它？
0: 对，
1: 还有酸菜鱼，他说
0: 酸菜鱼那是干啥了？酸菜鱼还行，你啊，对，酸菜鱼也是，就是用活肉做的那个，就是那
1: 啊，你说酸菜鱼的鱼片是用那个鱼做的呀？
0: 就那黑鱼啊，再放了活肉。
1: 哦哦哦，
0: 就有很多，但还有一种黑鱼，它俩不一样，就是它的叫法不一样啊。还有那就是我刚老说咱经常见的，就是那个就是汪鸭。是它学名叫黄桑鱼。
1: 哦，听过这个名字，但我觉得它一般做起来就很追求这个对那个口感的处理，因为很多人做出来的之后很
0: 对
1: 气气醒气，
0: 对很腥，
1: 嗯，
0: 它处理不了身上那个粘液，它就不行。还有个很小众的恐惧点啊，有的人啊不能看鱼的尸体，就是鱼除去它的肉
1: 啊，哦，有点吓人，
0: 只有骨头，
1: 嗯，
0: 这就看着非常害怕，
1: 难受，
0: 真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喜欢用那个鱼的这个
1: 骨头做一些饰品，
0: 对了，嗯，哦，然后呢，你又觉得他又有点恶心，那他又有点儿，
1: 对对对，我也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
0: 啊。还有人就是有些人很残忍啊，我跟你说一下，就是那个、有个东西叫鱼食，
1: 嗯，
0: 就是那个大青鱼脑袋壳上那一块鱼食，
1: 然后把那个弄下来，
0: 那就是它就是流传到市面上就是工艺品，
1: 嗯，
0: 它随着你鱼的年龄越长越大，它的石头就会越来越大。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取那个鱼食，活生生把鱼就是直接就敲死了，他也不吃也不卖什么的。
1: 我的妈呀！
0: 就那真的是就是活生生的，嘣嘣就开始来了。但是你要说你天天杀这么多鱼，你没觉得那个有点？
1: 但你要取那个鱼食，绝对有点残忍了。
0: 你看，为了取鱼食，不是为了吃把鱼给杀了，那就很过分，就像吃那个鱼翅一样。
1: 我鱼眼也是。
0: 就把鱼翅给他给哎呀。
1: 哎，你说这个鱼，我还有一种鱼，就我觉得有点吓人，就是河豚。
0: 哦，气鼓鼓的。
1: 对，
0: 能刷鞋。
1: 就是很多人不是就是往那个南京周边，那是镇江吗？那边他们是吃那个河豚火锅的。
0: 有是吧？
1: 对，那种养的小河豚，然后他们就是把那个河豚上来之后，你就是一小只河豚在你面前。
0: 嗯。
1: 能下去嘴吗？而且那个吃还有讲究方法，有的时候你做的不对，吃的不对，还会中毒。
0: 那肯定是嘛，
1: 嗯，
0: 它这个都有证的，有河豚料理都有证，厨师都得有证，他、得会处理，要不然把人家吃没了。
1: 但有很多人会把这个打包回自己家，然后说你搞点这种不一样的尝一尝，搞点鲜的尝一尝。
0: 哎，我吃过一次，我觉得就是还真的，就别人告诉我它是河豚肉，但我不知道，我就已经吃完了，他说是河豚肉。就煲的个简单的汤，
1: 你觉得好吃吗？我觉得不好吃呢。
0: 我觉得和正常鱼没啥区别。
1: 对，我在旁边就弄了一下，弄尝了一下，觉得一般啊。
0: 对，我觉得也一般。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奇特的鲜，就可能它的处理方法就是按照，中华料理这样摆。
1: 对，就和普通的鱼相比，还比较特别一点。
0: 对，它有点毒，吃不好就闹命，那是。
1: 歪歪里面有珍珠一样的，也不吃就扔了。什么？
0: 歪歪是啥？
1: 它是那种棒吗？就那种贝壳一样。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您说的是这个啊，河里面的那个啊，
1: 是吧？应该是这个
0: 河蚌是吧？
1: 对，来再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的。
0: 河蚌还是河蚌？
1: 我查一下。
0: 你查一下吧。
1: 嗯，
0: 因为那个是蚌埠的蚌嘛。他这个小时候，俺这不都叫磕了瓢吧？真的，这个名字我从小就听，就叫磕了瓢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很多的那个，当时有一个这个
1: 河蚌
0: 是吧？
1: 嗯、
0: 啊，河蚌，不好意思、啊，
1: 读蚌的时候只能用在这个地名
0: 蚌
1: 埠
0: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来给你说一下，就是这个磕了瓢子。小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个工艺品叫做裂口油，你
1: 有这个记忆，有这个记忆。你知道我在看那个红果短剧的时候
0: 啊，
1: 然后从外面带回来的那个
0: 啊，
1: 抹那个。
0: 对对对，
1: 抹手的护手霜，
0: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啊、那个。
1: 你小时候真用过？
0: 用过，怎么用？
1: 现在应该还有吧？
0: 对，然后呢，就开始搞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有的时候特别神奇，就是这个唇裂啊，比如说皲裂啊，它都会有，都行，
1: 哦、都好用，
0: 抹在脸上就行。我当时以为就是那河里面长那贝壳，那小贝壳里面自己自产的，后来才知道，那贝壳那只是个装饰品。
1: 就是放里面的，
0: 对，它就是放里面，然后外面一封、而且保质期还挺长。
1: 嗯，
0: 这个商人想到这点也不知道从哪想的，但是非常好，
1: 就很精致显得。
0: 对，而且呢，肯定以前人有用过，女生用的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外形也得好看，这肯定是以前传下来的，要不然的话没人会想到用这个东西。
1: 哎，你看打开里面有这么多珍珠啊，这不是？
0: 这个，
1: 你看，全是珍珠。
0: 哎，那个不行，
1: 这叫珍珠棒。
0: 嗯，
1: 哦，有品种不一样，
0: 是，
1: 你看，
0: 哦，挤珍珠了，在那，
1: 咦，
0: 搁牢子溜，
1: 今晚挤了狗子多，为啥？就是下过雨之后嘛。
0: 现在还出来吗？船长，
1: 我这两天就没有从那个树小树林里面就没听到那个叫声了。
0: 对呀、啊，这两天这个是不是过季节了呀？
1: 是吧？
0: 因为三伏天顶天了，现在是。然后呢，知了猴不早就应该出的差不多了吧？还有吗？还有就比如说，哪个什么田里面、地里面？
1: 哎、啊，我觉得已经立秋了，还有吗？
0: 你那个问一下窦老师，我觉得 可能会存在少量吧。
1: 对对对。
0: 嗯，因为它季节不一样。但那热的天，你可不30多度，它要不在地里边不发出来，它不闷里边了吗？但是下完雨之后去逮知了猴是非常好的，因为路面那个还有就是泥水啊、嗯、多一点就松动了嘛。
1: 你看那个6月下旬到7月整月是抓这个的黄金期，然后进入末伏呢，就是8月上旬出土量呢就断崖的这个下跌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已经8月10号了，就是假如说我们出去的话呢，只能碰到个别的一些小品种，然后大部分只剩下空壳了。
0: 哦、嗯，
1: 对，如果说专门去抓的话，就是不太有希望。
0: 你可以试试船长啊。
1: 嗯，
0: 不过说立秋了咋不冷？
1: 每年我记忆中就到10月1号那会儿才开始变天变冷，一场雨过后，
0: 一场秋雨一场凉，
1: 对，得等、嗯、等雨。
0: 你这个啊，立秋了为啥不冷？是因为上期咱也聊过这立秋这事儿，就是叫做午时前立秋就是凉飕飕啊，这个午后立秋热死牛，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就是过了正午之后。今年的立秋时间在下午7点，也就是当立秋那一天，上周啊，所以说呢，这个高温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1: 嗯、
0: 啊，好吧，而且呢，还站在那个秋包伏，啊，咱就是暑天，在秋包伏，你看这老土语，这个暑天在正值这个时候呢，所以说你就肯定是感觉不到这个凉意的，但今天室外的温度肯定要比前几天要凉快很多啊。可能
1: 买了风衣，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买风衣了，这天就不冷了。
0: 啊！
1: 但是现在街面上上了很多的秋装，
0: 已经开始了吗？
1: 对，我们俩不需要，好像。我今天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是不买衣服，尽量少买衣服。
0: 哦，我以为他把话说这么绝啊，他又收回了一句。现在也有。
1: 来，有个预警啊，就是16点58分的时候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沙土镇、石河镇、五马镇、桥东镇、张店乡、观塘镇、十八里镇、龙阳镇、立德镇、肥河镇、古城镇等乡镇将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水，局部呢会超过50毫米，请注意防范。
0: 哦，这个前头聊天气啊。
1: 嗯。
0: 以后那个地名你撒撒的读，就以后这读的时候就听着就大家就舒服点
1: 哦。
0: 哎，你要一股气儿说出来，
1: 一股气儿读完。
0: 你其实按照这个规矩应该是撒撒一块读、
1: 哦、好的
0: 地名，
1: 嗯，
0: 舒服点什么？理科理科理科
1: 哦，
0: 以及理科理科理科啊。
1: 哦，明白了，记住了啊。
0: 也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你听着就是哦，
1: 你啥都记不住。然后呢，还有很多就是我们亳州南站呢，对途经就是始发及中道的这种列车，有的是临时停运的。然后具体的停运车次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耀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来关注一下，有一些列车停运的这个车号，大家可以看一下，针对自己的出行呢，制定及时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方案。
0: 是的，大家一定要提前做预警啊。
1: 嗯、是的，就是你在出行途中途前，就是你在出去之前应该关注天气变化啊、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买了票你还要等很久，还不如在家里面躺着。
0: 我在你说话期间我翻看了一下我们群中。
1: 不是在玩吗？
0: 就在纯在玩。
1: 多好。
0: 一点都不参与话题。你们这更那是。
1: 你们他对各说各的，我们在群里面各说各的。
0: 对。我们说这个小的东西啊，这叫什么来着？就是说小众的恐惧点。
1: 嗯，
0: 然后这朋友呢，我有巨物恐惧点，小土豆啊。
1: 有那种，比如说还有人有那个密闭恐惧症，就是他不能去山洞啊这一类的地方。你怎么又是？
0: 不是我的母亲
1: 哦，
0: 他就不行，他就不能坐电梯
1: 哦。
0: 然后呢，每次去我大姨或者说其他几个亲戚家，就是高层有高层住宅的那些亲戚家，
1: 就难受。
0: 非常难受，然后家里面人都知道，所以说每次他来的时候都会去一个人下去接他、
1: 嗯、哦，陪他一起坐，
0: 对，陪着一起就行，
1: 嗯，
0: 但一个人确实是
1: 非常紧张。陪他，我以为是陪他一起走楼梯。
0: 不，能坐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好一些。
1: 嗯，
0: 如果说这段时间经常坐电梯就不行
1: 啊、
0: 嗯、偶尔坐一次还行。
1: 这是为啥呢？是他心理上的还是说身体上的？
0: 精力有关。
1: 精力哦，
0: 嗯，这个你看吧，我们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1: 对，有经历过这种类似的这种，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0: 对，心里害怕之后就不敢这搞。
1: 我也经历过一次。
0: 嗯。
1: 但是我刚刚想报按那个铃，开门了，灯亮了。
0: 啊，咱单位的不就是这样吗？
1: 嗯。
0: 然后点完之后，他响了，喂喂，我说好了，没事了。
1: 嗯。
0: 我走了，就这种。
1: 对。峰哥说今天什么话题？今天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小众的
0: 恐
1: 惧点？
0: 嗯嗯。
1: 比如说你害怕什么，别人就觉得嗯很奇怪，这有什么可怕的？
0: 害怕没钱，这多大众这儿真是啊！
1: 害怕吃胖，
0: 害怕吃胖这没办法，这真是。
1: 我现在已经和自己妥协了，我几乎都不用上那个电子秤，
0: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还不会有这种心理压力，
0: 嗯，自己骗自己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1: 对对对。觉得嗯，我应该让自己过得幸福一点。
0: 教大家两个穴位，
1: 嗯，
0: 能减肥的穴位。
1: 哪两个？
0: 第一个在这个人中这一块，人中上面就是人中正中，下面一个在那个下唇和这个就是嘴巴那个窝，知道吗？
1: 嗯。
0: 然后你用大拇指按在下面，中指按在上面，然后把它贴紧揉，一天揉16小时。
1: 那不会揉成鸭子吗？
0: 你就天天这样揉，你什么也不吃，我告诉你，你不自然而然、
1: 啊、原来是这样的呀，原来是这样的呀，我在认真的跟你学。
0: 你看我讲的很认真吗？
1: 对，然后你还在那讲的，就是你眼睛里面不带眨的那种，你还在思考这是什么穴位，什么穴位？
0: 对对 对, 对，
1: 别服了。
0: 当年唐僧怎么瘦的？当年唐僧怎么瘦？就是沙悟净给他暗瘦的，知道吗？
1: 就按这里是吧？他们在发什么？
0: 四不外面就你也好了，不吃饭呗。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一天16个小时。
1: 那你我跟你说，你刚才讲的时候，肯定有听节目的听众啊，
0: 是
1: 会想着，哎，是哪两个学会？我也要学会。
0: 哇，哎呦，赶快吧！就是主要是减肥，还是得动起来。
1: 我的妈呀，他们在说什么？
0: 在聊天气啊？
1: 不是啊，
0: 嗯。
1: 他们来聊下，就是自己那个 over 之后想去哪里。
0: 我天，你们想的比较远啊。
1: 对，你们想哪儿去了？
0: 嗯，过，真是我不看的啊。
1: 但是真的很搞笑，你知道吗？
0: 哦，彭于晏是吧？
1: 不能啊，下面吃啊喝啊，下边绝了很。
0: 找不开零钱，真的是啊。
1: 嗯。
0: 好，这个朋友说，伤心的锅巴洋芋说，害怕商场里的模特，害怕鱼。
1: 我觉得商场里的模特白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害怕，尤其是晚上，就是别人比如商场里面关门了，你从橱窗外面看
0: 哦，
1: 然后里面就是全是黑的，然后外面呢就有微弱的路灯照进里面，
0: 就那种恐惧感是因为你看外国电影看多了
1: 哦。是吗？
0: 对，因为那个这个东西以前在中国肯定没有。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只有置物架，
1: 有可能、啊、
0: 我们只有置物架，上下置物架，然后放在上面
1: 啊，
0: 没有人形的吧？
1: 啊，
0: 对不对？
1: 而且你现在看的那个模特，他也不是中国的，
0: 对，
1: 是吧？
0: 你刚说模特的时候，我说模特这个活人，你害怕他什么的？后来我一想啊，这事放在你说橱窗里就知道了。
1: 有一次我自己需要买这个，然后我就发现你完全可以不用那种就是特别还原人形的那种，
0: 嗯，
1: 你就直接买个那种衣架就行了。
0: 对，可爱的，
1: 对对，就模仿那种衣架，然后你上面弄个啥样的造型都可以，
0: 镂空的那种。我为了，因为我的帽子比较多，你虽然说我不戴帽子，
1: 然后你买了很多那种撑帽子的东西。
0: 你先说一会儿啊。
1: 怎么了？这么吓人？你发现了什么？就你突然间站起来，然后往外看，没下雨啊？
0: 哎呦我天！
1: 什么情况？
0: 不是这景难见，你赶紧去看一眼。我说会儿，真是
1: 啥景？就是这云在飘动是吧？
0: 不是那个云，你看那个云有多低。
1: 今天中午不是这样吗？
0: 这中午是这样，我还拍着视频呢。哇，老厉害了！
1: 你可以尝一下，赶紧去吧。
0: 好难吃是吧？
1: 下大雨了，难吃不难吃？
0: 最怕老人生病，小孩惹事儿啊！
1: 那谁不怕呢？
0: 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都在这儿呢。
1: 嗯。
0: 这个是人生轨迹当中必须要经历的
1: 。
0: 对，人总会是这样。
1: 嗯。
0: 你不可能到老了你什么毛病都没有。
1: 而且就是每个人不可能全部都是一帆风顺啊。
0: 对。
1: 就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然后你要经历这个磨难。
0: 嗯。才能好好的
1: 对，
0: 健康的接受磨难。
1: 你不接受也没办法，对吧？
0: 对，
1: 你不经历也没办法，你也躲不掉。
0: 不过说怕生小孩、
1: 谁不怕呀？咱俩一样。你让我养十条狗我都不怕。
0: 你能说吗？我告诉你，就是为母则刚，咱就说这点了吧。
1: 他应该也没小孩才会说这个。
0: 对，怕生嘛，是不是？
1: 谁不怕生小孩？但是我特别佩服，就是我可能没有到达那个境界，就很多人觉得结完婚之后，然后你生孩子是特别正常、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情，这你这辈子躲不掉的事情。
0: 对，
1: 对吧？你也这样认为？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哦，他是直筒粽子。
0: 哦，上次我们的一个朋友是吧？
1: 对对对，然后我们俩在说
0: 是。说改名了，我也没看出来是谁啊。生产过程那儿好痛。
1: 对。
0: 但是这个我给你讲一下啊，就这个好像我听过很多的人就是。
1: 无痛是吧？
0: 就有的人是什么，我妈就告诉我说生我的时候就没那么痛。
1: 就每个人痛感不一样。
0: 对，我妈说就是生我的时候就腰酸，特别酸。然后突然酸着酸着酸着就不酸了，然后我就出生了。
1: 这么顺利、
0: 就巨酸，知道吗？就那个酸和痛的那个感觉也差不多了。
1: 你真孝顺，
0: 我老孝顺了，真的是啊。
1: 我妈就不这样说，我妈说就是我在她怀我的时候吃的东西比较多嘛，然后感觉吃的东西全长在我身上了。我出生的时候又比较重，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是没有无痛的，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生我还是比较痛苦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当我结了婚之后，我觉得我有可能有一天面临生小孩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那生我的时候得多疼啊！就是以前是完全不会想这个问题。
0: 嗯，有这个好多种方式了，现在那个医学越来越发达了嘛，你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但是
1: 还是疼啊。
0: 对，还是得疼一下，因为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过程，因为就是传承嘛，就是人的这个延续嘛。这个就是所以说对。女性一定要非常尊重这个女性，真是这个为母则刚，慢慢的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1: 说他也不理解，和我一样。对，而且小孩会吸收大人的营养。
0: 对呀、
1: 对，就是女性生孩子对元气肯定会有一些伤害。
0: 对对，
1: 身体上呀，有的时候还会心理上造成一定的这个转变，
0: 也造成真的会造成阴影，这是。
1: 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好多人就是我听别人说过一样这种道理，我不知道已经生完孩子的母亲有没有这种感觉。
1: 你说。
0: 就是有的人生完孩子之后，就是虽带着身体里一些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就是你。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艳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 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哦，爱吃香菜就说今天下雨好堵。
0: 这个你看，我们就
1: 这是哪儿？
0: 追梦就说光明路与三槽路交叉路口东100米，由东向西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中间车道。
1: 对，
0: 怪不得这个路段出现在目前那么堵啊。
1: 所以说，就是这下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安全。
0: 对，是的啊。
1: 嗯。
0: 别着急啊！
1: 而且今天中午那会儿雨特别大的时候，我看那个你就打开那个雨刮器，
0: 哦，
1: 就已经还是看不到路的那种状态，就有中间有一会儿有几分钟下特大。
0: 嗯。
1: 你没经历过吗？
0: 我怎么没经历过？我没跟你说过吗？就雨刮器刮来不及，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就用人骑扯头上给往那边抖那种感觉，这个真是。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会选择一个地方停车，我等着。
1: 嗯。
0: 好，拿到云南满丘交叉路口。这个路口现在目前来说，刚刚说了哈，就有一些增加。南满丘西向东，然后，博直的北门以及博直的西门，这都是有些增加的啊。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中来，就是你有没有什么
0: 小
1: 众的
0: 恐
1: 惧
0: 点？对，
1: 刚看群里面朋友有和我一样的，
0: 嗯，
1: 说怕蝙蝠。和怕老鼠是一个道理。
0: 蝙蝠是我的好朋友
1: 啊，是不是你钓鱼的时候今天陪你？
0: 这个我有一个发小，名字
1: 叫蝙蝠。
0: 对对，我说绰号叫蝙蝠，真是。昨天还在一起吃饭呢，真是老喜欢他了，厨艺杠杠的，还会烧烤，然后真是。这个，因为我真的没有接触过，就是你很近距离接触过蝙蝠。
1: 我有一次，我是躺在那儿，就是躺在那个躺椅上，然后上面是一个特别古老的一棵树，然后当时呢，我就觉得哇，这天气太好了，然后我就躺在那躺椅，我就说哇，太幸福了，我就拿开那个手机，就是往上拍树叶
0: 哦，
1: 然后我就拉大，我说什么东西在叫啊？我一看，我的妈呀，就满树的蝙蝠，哎呦，我吓死了。然后旁边呢有很多人在睡觉，你知道，在躺椅上睡觉，然后此刻我就啊哈哈哈。拿着我的东西，然后在那呼喊，然后别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你知道？
0: 快跑，快跑！
1: 但有很多人都不害怕这个的，他觉得就是鸟类一样。
0: 哦，像鸟类一样
1: 啊？对，
0: 因为躺着躺着，蝙蝠尿了。
1: 我怕它掉我脸上，你知道？
0: 这，就是那个，你看以前有个说法叫做"过夜的水不能喝"，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1: 啊，因为蝙蝠会喝。
0: 不是家里面的那个蝙蝠挂那个门梁上，如果说蝙蝠有尿液，因为蝙蝠那屎不叫夜明砂嘛？
1: 哦，就是那个
0: 蝙蝠的便便叫夜明砂，蝙蝠的尿液如果说滴到碗里面、滴到杯子里面，孕妇喝了会有这个流产的。
1: 哦，
0: 所以说不能这么搞，就过夜的水不能喝。
1: 而且你知道吗？就那天我就告诉，就是这个核心特点就是蝙蝠的视力很差。
0: 啊，
1: 所以他有的时候飞的时候，就是这样感觉，就从我们旁边飞过的时候特别吓人。
0: 哦，
1: 因为他不知道，可能旁边不知道有个人在。
0: 操作模，
1: 对，我特别怕他撞我脸上。
0: 他撞不上你，他也惜命，真是。那蝙蝠的嘴可大了，还有牙。
1: 我觉得和老鼠长太像了。
0: 我是没仔细看过他。
1: 那蝙蝠属于这个哺乳的纲翼手目，是全世界唯一真正具备飞行能力的哺乳动物，并不是鸟。鸟类呢？
0: 哺乳动物。
1: 对，鸟类呢是靠羽翼的羽毛飞，然后蝙蝠呢是依靠手指撑开它身上的那个
0: 皮
1: 薄膜，就有点像那个薄膜翅膀飞行。就是说，昼夜昼伏夜出，视力很差，它是依靠回声定位，发出超声波，然后反弹之后呢，辨别这个障碍物或者是猎物。
0: 对。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桥筏。就是钓鱼桥筏，
1: 你见过？
0: 坐在桥上，
1: 嗯，
0: 他老撞我的线，
1: 他看不见呀，你看，
0: 鱼线他看不见，他
1: 视力不好呀，
0: 他都给你撞我，哎，啥也没有，
1: 大部分呢就是抓蚊子、飞蛾、蚜虫等害虫，属于异兽，但是有少数的热带品种，它是会吸血吃果子的，
0: 果蝠嘛，
1: 嗯，但我国本土就没有这种吸血的蝙蝠，
0: 嗯，
1: 哇，一个晚上能捕上千只蚊虫，蝙蝠，
0: 老功臣了。
1: 你知道呀？你怎么不惊讶？
0: 我惊讶个什么？你读的都是小学知识。你在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1: 我不知道。
0: 视力不好，我来句回声波，超声波啊。你来句那个，我说这个大薄膜啊，就那种你
1: 真的不害怕？但是那你有知道他身上有携带这个狂犬病毒吗？
0: 它不止这一项
1: 啊，对，还有很
0: 多
1: 治病的那种病菌，
0: 对，致命，
1: 对，不可以碰到它。
0: 这就是怎么来说呢？就说这一就是一从前有个岛嘛，一个岛上就是有几百种蛇，
1: 嗯，
0: 就是有100多种含有毒素，就这种情况。
1: 我觉得你刚才看我特别像看个傻子一样。
0: 没有没有，不是没这么看啊。啊，就是那个新闻报道，当时看了，我就说真是他真是个艺术家。
1: 嗯，
0: 一个蛇岛上有几百种蛇，100多种是有毒素的。
1: 嗯，
0: 既然就说那就是还有100多种没毒呗。
1: 嗯，
0: 专家说错，那另外100多种剧毒。这他那被那几种100多种咬了之后，
1: 他说那100多种是微毒。
0: 对，那是微毒。
1: 微毒。他说鸵鸟是鸟吗？鸵鸟属于鸟类啊。是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的确挺大的这个鸟。
0: 不会灰啊、嗯？
1: 对。
0: 那不，这真的反正他能一脚踩死人，那是太吓人了、
1: 嗯。哇，那你猜什么还有鸟类？就是你猜，上周我们还聊过这个动物。
0: 企鹅。
1: 啊，你知道呀？
0: 小学知识，这是。
1: 哎、啊，你是不是因为每天和女儿讲很多，然后你自己就了解了很多？
0: 我女儿给我讲了好多。
1: 是啊。哦，然后你知道很多，我真不知道这些。
0: 对，我对这些东西，我以前小时候就我喜欢这种偏冷门的东西、
1: 啊、对，男生会看这个，对吧？
0: 嗯，你想不想知道这个灯是怎么亮、嗯？
1: 我不想知道。
0: 对，然后就会有杂七八的这种想法，
1: 对，
0: 还特别多，就是别人不知道的，你就会想去研究研究。
1: 那个吃素的肉包子说他有这个也有害怕的，就是怕漂亮的大姐姐。
0: 漂亮的大姐姐，
1: 飞雪连天说害怕芭比娃娃，我小时候特爱玩，但是我特别害怕那种那是什么？里面是棉花，那是什么？属于什么娃娃？玩偶吗？
0: 玩偶，
1: 布娃娃，
0: 嗯，
1: 那属于布娃娃，我特别害怕，尤其是有一次看那个鬼片，那什么什么名字？就是他各种娃娃那种，
0: 午夜凶铃，
1: 有点像那种，就是各种娃娃那种。网友那个爱吃香菜，你知道我说的啥吧？
0: 这我是不爱看恐怖片的人啊，我自己吓自己老厉害了。但是我女儿有一个那个让我觉得，
1: 你觉得很吓人，
0: 有点气氛。
1: 嗯，
0: 她买那个布娃娃在那玩，我说哇，她说爸爸你玩了，我行，然后我说啊，娃娃睡吧。我说完这句话，她闭上眼了，因为她那个眼球是可以动的，知道吗？
1: 好吓人啊！
0: 这我。眼睛毛子这样很大、哦、然后你把它放平，它自然就眼睛一闭上。
1: 我知道啥了，安娜贝尔。
0: 哦，好吧，
1: 你看过，你可以看一下。
0: 不要我看，我不看，真是老看把人了，我房间里都是娃娃。
1: 不一样，它是这种，
0: 嗯，
1: 它就你别看它是这种脸，它就是完好的时候就这种造型。
0: 哦，那还行啊。
1: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收集这种娃娃，
0: 有人爱这个。
1: 对，
0: 有人拿这个学习，你知道吗？
1: 嗯，学习
0: 就是它刺激你的，那个刺激你，就是你一看它非常害怕吧，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记起当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啊，这个 LYC 说你俩过秋天了啊。他说蝙蝠都是老鼠吃盐变成的，小时候经常听，认识啊。这个他说他要是抓300只了怎么办？
1: 啊、
0: 哦，
1: 他去抓是吧？去吧。抓了分我们俩一人100。
0: 我是谁？然后呢、啥时候什么问一下土地局是不是做直播、
1: 嗯、给您看一下。
0: 晚博言，你有吗？
1: 嗯，
0: 我给你看一下啊，别着急、我给你看一看。你要问啥时候土地爷做直播。想咨询一些问题啊。
1: 嗯，9月份没有。哎，9月份没有，估计要等10月份了。
0: 你这样吧，王博言，你直接打那个电话，
1: 你还可以拨打的，嗯，
0: 501234，直接问他，你说你们现在这个土地局排到几号了？
1: 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只有这个，你比如说7月份到这个9月份的，
0: 每天你都在播呀，
1: 就每天有节目的时候，他会上线预告，
0: 嗯，
1: 就要说一下明天上线的这个单位是哪一个。
0: 好嘞。LRC 这位朋友这老积极了。说你说来听听啥事儿，啥东西，
1: 啥
0: 他老喜欢看热闹的这 LYC 这位朋友啊，肯定是他的名字简称吧。
1: 嗯，
0: 你赶紧说自己名字，要不然我们俩就开始胡猜了啊。
1: 来去看网友的评论。
0: 直接扯回来了啊。
1: 我的妈呀，写这么多， 我害怕虫子，就是任何的昆虫，甚至达到只要一看见就会心里不适，大的小的死的活的我都害怕，就算死了我也不敢用纸把它们捡走，特别是会飞的。厕所里小小的那种蛾那是什么，或者是小飞蛾我都害怕，别说苍蝇蟑螂什么的了，我一直觉得虫子长得很恶心、
0: 嗯、
1: 还有它们的翅膀发出的震动声总是让我生理不适。虫子就像知道谁害怕它们一样，就往胆小的人身上飞，偶尔呢还会掠过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很恶心的那种嗡嗡声，就好像在挑衅你一样。他在写作文吗？我是真的被自己房间里的小飞虫气哭过，因为一直打不到它。我爸总说连这么小的虫都害怕，可我真的克服不了。我不害怕这个虫，什么蜘蛛啊我都不害怕。
0: 你都对不起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刘哥。
1: 梦想哭了。
0: 真是刘哥，你这是
1: 我以为他是女生。
0: 对啊，
1: 然后你刚刚说刘哥我才知道他不是女生。
0: 哎，也有可能他是个女生。
1: 嗯，
0: 才会起成特起这种名字。
1: 他可能害怕故意起成刘哥。
0: 对嗯、哦、嗯，你这个确实哈，就是你这个害怕昆虫，你这个如果说你群中有那个小黑的那小虫，厕所里面的那种、
1: 嗯嗯嗯、
0: 说明你们家下水道一定要清理了
1: 啊、
0: 哦、那个虫很脏。
1: 咦、
0: 嗯、对，基本上现在人都有、嗯、
1: 你说这种好小虫你先讲。
0: 没事你讲怎么
1: 没事没事。
0: 哦，我就说这种小虫啊，这真的是、嗯，大家一定要及时清理，那下水道里面就可能就是存了好多好多了、啊、
1: 好恶心啊。不行，我觉得那种特别迷你的虫然后有一大堆就特别恶心。
0: 嗯，半分关心
1: 说办公租房需要准备什么。你看啊，这个需要准备，嗯，你看你是个人承租还是公司承租。
0: 先说个人的吧。
1: 对，是吗？
0: 基本上现在咱这办公租房就是个人申请
1: 啊、哦，那需要你本人的这个身份证原件，还有复印件，以及如果说代办的话，需要授权这个委托书以及代办人的身份证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是你自己的话，要可以当场就是签约这个缴纳押金，还有首期房租。那如果说办理租赁备案，这就要有这个居住证或者是对公业务了，你要带上这个合同还有双方的证件以及房产证，去桥城区住建窗口或者是晚市通进行线上的一个备案。
0: 嗯，而且你得符合条件哈。
1: 对，
0: 你得符合条件，他们有一条件，你最好如果说你现在在哪个地方，你想租哪个地方，到那个当地那个社区你问一下、
1: 嗯、
0: 对吧，我想办你们这个小区的工作房。
1: 对，
0: 有的条件的话就会给你办理啊。
1: 嗯，就是提交材料你要有这个租赁合同呀，还有双方的身份证明啊，产权证明啊。你可以打开这个晚市通，是这个是很方便的，线上可以办。
0: 好的，
1: 来继续。
0: 这个我害怕虫子，任何虫子，我害怕女生，任何女生。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预备唱。
1: 被伤过的心你怎么不唱？
0: 你还真会啊。我以为你不会这歌来着啊。
1: 前两天有一个就是同一时代这种歌特别火，然后很多人用在自己的短视频里面。
0: 那个被伤过的心还可以，
1: 对，这个我也可以用。
0: 就哪
1: 爱谁
0: 啊，那个啊，没人心疼的滋味。
1: 啊，这是歌名是吧？
0: 啊，是吗？
1: 我不知道，我只
0: 知
1: 道你刚哼的一句
0: 啊哈。哦，对对，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没人心疼的滋味。
1: 哦，这样的，他接上了，
0: 接词儿了，这是、啊。
1: 他说：“我们俩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的暴雨情况？”
0: 他叫白海豚。
1: 嗯。
0: 他有点脾气。他从我国南部刮来。
1: 对。
0: 然后慢慢的途经我省。
1: 嗯。
0: 包括我市，10到12号可能会在部分乡镇、大部分乡镇几乎全域覆盖。会出现这个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1: 嗯，然后还有7到8级的这个雷暴大风、
0: 啊、对，
1: 嗯，反正就是短时的强降水，还是得注意防范，
0: 您出门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
1: 嗯、
0: 安全第一啊。操碎了心呢。
1: 其实今天比如说温度上其实就是虽然说30度但我感觉不到，因为有风有雨就凉了一些啊。
0: 我们直播间今儿就没开空调。
1: 就是你受这个白海豚影响呢，就是我们的这周天气是有所缓解的，对吧？我们俩都穿长袖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不要被我们俩这长袖所骗了，我们俩只是这屋里面开的空调刚才。 然后就是
0: 给他们开的，
1: 对对对，对我这周呢，我们呢就是主打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
0: 嗯，
1: 然后最新的气象预报，这个有报呢，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就是目前哈，今天是在浙江省，刚我们俩聊的这个吧。
0: 嗯哼，
1: 然后他们中心风力就是很大。但是到我们这儿呢，就影响这个降水以及就是有7到8级的这个阵风了。哇，这哪儿？
0: 台州。
1: 这个我总觉得看了什么剧，然后它上面写的台州。
0: 你这个厉害啊！你他那个城市看来经常性的会有这个水患，所以才会这样造。他们都在聊其他的啊。
1: 就是10号夜里到13号啊，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40到60毫米这个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大家多注意啊。
1: 嗯，但是气温方面呢，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呢在22到24度，哎，凉快了很多。
0: 这出门钓鱼了，这是？
1: 嗯，
0: 这天钓鱼应该很好钓了吧？
1: 你可以去了，
0: 可以去了，可以去了啊。
1: 嗯
0: 吃素的肉包的时候害怕大姐姐。张无忌他妈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对，但是这怎么说呢？越漂亮女人越会骗人，这会儿在理不？
1: 在理不？
0: 在，我得问个女生啊，我不能问我自己，我不知道啊。
1: 不在理吧？我觉得不在理。就问男生也是一样，越帅的男生越会骗人吗？
0: 影视剧那是
1: 有的时候丑人还多作怪呢。
0: 好，对对对对，
1: 是吧？
0: 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公婆婆都有理啊。好吧，你继续哈。
1: 嗯，对，下一个，
0: 我这个好多人都怕、啊，
1: 我也是，我就对这种未知的恐惧特别害怕。
0: 贺州说：“我害怕接电话。”
1: 我也怕呀。
0: 嗯，
1: 就假如说你一件事非要就是打电话讲，我就觉得这事很急很严重。
0: 嗯
1: 嗯，然后如果说你发个微信说，我就有这种缓冲的时间。
0: 觉得这事儿呢，就可办可不办、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打电话的事儿，我现在打的最多电话呢，就是问家里人啥时候回来吃饭。
1: 嗯，对。这是直接打电话没事儿，
0: 对，
1: 反正打电话也都是什么时候吃饭呀，去哪儿呀？
0: 对，你要是微信打电话，就有时候就不一样了。
1: 嗯、对对，好恐怖啊！
0: 你电话哒打完了之后，你现在为什么就是这个不用微信打电话？有的人就判定有可能微信他不响，有的人老年机子就这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判定什么情况下呢？就是现在这个可能网络不好，你听着听不着也不知道。
1: 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反应。
0: 嗯，但打电话绝对会响。
1: 嗯，是的，
0: 打电话绝对会留痕。
1: 嗯，
0: 不像微信消息这么多，10来个没人回。
1: 而且有的时候我就有过去一周了，我看到哎这个人啥时候给我发的微信我没回，或者说下次聊天的时候哎他上次什么时候发的微信我怎么没看到。是吧、
0: 哦、我这个情况很少，但是有出现过。
1: 就比如说你这会儿在忙，你可能看了一眼说想回就忘了，然后你就忘了回了。
0: 对，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吸盘，但我找不到了。我说怎么找了？你听啊，吸力，
1: 然后有这个吸力，
0: 吸力老强了。哇，你这人，哎呦，真棒，
1: 真好玩。
0: 我
1: 下一个，
0: 嗯，好啊，不说他了是吧？好。李葛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脚伸到床外、床以外的位置。
1: 我也怕，而且尤其就是小时候自己睡的时候，就把自己裹在那个被子里面，裹得严严实实。
0: 这个事儿呢，是因为什么呢？当年有一个
1: 鬼片，
0: 恐怖片。
1: 对，所以床上有人，
0: 床下有人。
1: 对对对，床下有人。
0: 对，港片，我天。
1: 对。
0: 哎呦，真的是那个时候，这真的是，你看那个东西，它就像真的。
1: 嗯。
0: 你就像真的是真的。
1: 我特别讨厌咱们小时候看的鬼片。因为就是每次那个画面，我们都以为是真的鬼，你知道？然后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女的神经病。有精神问题
0: 哦，你那个还好。
1: 嗯，
0: 我看那个，这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他让你既抓神，你又不知道怎么，你就开始带入，你带入完之后你还没搞懂，突然而然给你来个结局，把一切给说明白了。
1: 对，他们就很烂尾，
0: 就是
1: 很烂尾，
0: 邪事作祟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嗯，对对对对对，
0: 搞得就这真的人就
1: 是这样的，
0: 就会具象化。就是说我曾经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幕啊，我都不想回忆，但是给大家回忆。
1: 是不是那一刻那个突然间出来面对着你？
0: 不是那个我还不害怕，那个就是惊吓嘛，就是这个故事线啊，就说的很长，是也是个港片。
1: 嗯，
0: 后来之后呢，几个人说我要开始就是离开这个岛上了，走了， 他走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说哎，我们来了七个人，怎么走的时候只有五个呢？
1: 对啊，你会带入去思考。
0: 然后走着，他就五个嘛，开船往前走。
1: 嗯嗯。
0: 走一段少个人，走一段少个人，他回头来再看，就是那七个人齐刷刷的站在这个岛上，给他摆手挥手让他走，就是没伤害他，就没伤害他。他从开始认识到结束，一直他们在一起玩，都是那个。这个鬼故事当中，这是其中一个桥段。
1: 嗯，
0: 就是只有他自己是一个正常活着的人。
1: 也许其他是不是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个人有幻觉？
0: 那有可能，但是他那个就是待续。你说你受不了，老气人了，
1: 观众带来很强的这个伤害力。
0: 对。
1: 然后你在某一天你上岛之后，你觉得这个岛安不安全？
0: 好，行，节目接着了，给大家讲鬼故事，真过瘾啊！
1: 对。好，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啊，雨天行车
1: 是的，
0: 注意安全啊！到家之后发个信息啊，
1: 发群里面
0: 啊。好，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娱乐圈中，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2: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1: 啥工作呀？看把你了。

0: 会吧？
1: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我是记者，台风鱼今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1: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还以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的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2: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

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45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312270，05583319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5: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4: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5: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6: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还留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4号上午，大型系列微短剧《一代亳商上海篇·颐和园》和《飞越蓝海》开机仪式在亳州耀都剧场圆满举行。两部剧集以真实创业故事为创作基础，展现新时代亳商锐意进取、逐梦奋进的精神。
8: 开机大吉！
9: 本次开机的两部微短剧均以上海优秀亳商的真实创业经历为原型，讲述亳州创业者扎根上海、攻坚克难、创业立业的奋斗故事，剧情朴实接地气，充满正能量，对广大追梦创业的年轻人具有很好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10: 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影视协会和这个戏曲家协会呢，能用新的这种新媒体的手段，以微短剧的形式，把从我们本土走出来的成功的亳州的商人的这些精神，用镜头来展示出来，激励现在的年轻人。一代亳商上海篇的微短剧拍摄过程中间呢，会大量的嵌入我们亳州的文化元素、本土元素，这样的话在网上进行播放，让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全国其他地方的观众，足不出户通过手机就能够了解我们亳州。
9: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全力做好拍摄保障工作，深耕本土文化资源。主创团队也表示，将用心打磨剧情和镜头，打造有温度、接地气的精品短剧，生动讲好新时代亳商奋斗故事。
11: 我们呢，计划呢，通过2-3个月的时间，能够把片子能够拍摄完成。计划能在很多那个就是微短剧的平台，比如像红果呀、红果短剧啊，还有这个抖音短剧啊，以及反正各个平台吧，就是短剧平台进行播放。
12: 我作为颐和园的一个原型啊，看到对自己的啊这个创业啊拍成短剧，我心里非常感动。拍摄完之后呢，我会把这个元素啊很多这个发给我们啊这个朋友啊，发给认识的人，多多的转发出去。
7: 在咱们亳州旅游正变得不一样，走进景区不光能看，还能听，能玩，还能入戏呢。今年以来呢，亳州文旅深挖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资源，在各大景区推出常态化演艺活动，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体验。截至目前，累计上演各类演艺活动1000多场。
13: 晚上8点，华都百草园景区的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准时开演，近200名演员在声光电配合下把三国故事搬上舞台，台下1000余个座位几乎坐满了人。70分钟的演出，观众掌声不断。
14: 曹操这个人物大家都知道，但是通过实景演出呈现出来，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13: 不只是晚上的大型演出，白天景区同样好戏连台。 在花戏楼，游客可以跟装扮成历史人物的演员现场互动，边走边看边入戏。曹操地下运兵道里，沉浸式美食互动剧《魏王的宴》场场爆满。华族庵推出的神医味诊剧本游，让游客在游戏中认识中药材，了解中医文化。
15: 我们引导景区结合各自的特色呢，打造演艺产品。目前文旅集团旗下10余个景区呢，有了常态化的演出。游客的平均游览时长呢，从过去的1个多小时延长到现在的2个半小时以上。
13: 据了解，截至目前，文旅集团旗下景区今年已累计上演各类演艺活动1000多场，接待游客430万人次，同比增长68.63%。游客留下来了，消费也跟着上来了。今年亳州文旅夜间游客占比从过去的18%提升到45%，特色文创产品销售增长了3倍多，郭河夜游、中医药体验等新项目成了热门打卡点。
7: 从看景到入戏，从过境到过夜，亳州正用一场场好戏让沉睡的历史文化活起来，也让文旅消费活起来。好，来看下条消息。咱们乡下呀，藏着很多地道的宝藏美食。最近呢，翘城区18里镇蒋李庄的黄桃迎来了成熟期。听说啊，那里的黄桃熟透了。咱们的记者摩哥杨刚也特意的专程赶了过去，实地采摘尝鲜，帮我们的粉丝先来看一看这桃子的品质啊，到底如何？
16: 地里熟啥我吃啥。大家好，我是摩哥。这个咱又下乡了，这个来到了咱乔庄区的18来镇来江林庄，听说这里边的黄桃种的不孬，走咱尝尝去。你好小何。
17: 哎，摩哥来了吗？
16: 来了。
17: 哎，好呀。
16: 小何，我看咱这桃园可不小哈。
17: 哦，是的是的，咱这桃园有50多亩嘞，120个品种嘞。
18: 从端午节一直到9月中下旬，咱陆陆续续一直有桃子来过关可以采摘。
16: 也就是说中间是不断有桃子嘞。
18: 哎，对，是的是的，现在城市的黄桃是从8月初就可以过来采摘了，一直可以采摘到15天左右。
16: 小何，我看咱这个桃子长得肥，咋种出来的呢？
17: 我们主要以食大豆菌肥、羊粪、有机肥为主，所以说它果面长得特别好看。你看咱的卖相好，颜值高。
16: 咱这个桃子都搁哪个卖呢？都是？
17: 好，可以这么说，我们桃一不批发，2不走电商，搁园子里边都卖完了。
16: 这夸半天的这个桃，但你口感咋样呢？
17: 莫哥别急，走，我带你出去，咱细细尝尝去。
16: 走。
18: 来，莫哥尝尝吧。
16: 好。看这个桃吗？黄嫩的，胡子还小。来尝一口。非常脆，非常甜，桃香味浓得很啊。都是这个味儿，咱亳州人自己的味道，真得劲啊。
7: 公租房是重要的住房惠民保障，翘城区持续规范公租房准入管理，优化申办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公开透明，全力实现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精准覆盖。
13: 翘城区公租房保障范围精准聚焦3大重点群体，涵盖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以及城区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所有申请对象需满足统一基础准入条件，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城区内无自有住房，同时无商铺、厂房等经营性房产。针对3类保障人群，分别设置差异化、精细化准入标准，分类施策，精准保障，切实把安居红利精准送到刚需群众手中。
19: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要求家庭成员至少一人具有城区户籍，家庭人均收入不得超过2913元，住房面积不得超过18平，且家庭成员无机动车辆，无工商营业执照。新就业无房职工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连续缴纳社保6个月以上职工养老保险。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要和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连续缴纳6个月职工养老保险，城区无房，且可申请公租房住房保障。
13: 在细化准入标准、精准筛查保障对象的基础上，翘城区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搭建线上线下双向办事通道。城区32个社区全部设立受理代办点位。
19: 申请方式，大家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或线下政务大厅窗口咨询提交申请。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可去所在社区申请提交资料。
7: 今天上午，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政风行动热线。 就群众关心的公共停车位、四大乱建、文明养犬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13: 节目中，一位网友留言反映，在御花园小区，有的业主呢在公共停车位安装地锁，请城管部门加强管理。
20: 这个公共区域是不允许私人占用停车锁的，然后如果说下线以后，我们会安排下区队去核实，如果说真正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会把这个锁进行拆除。
13: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小区邻居养狗，狗随处大小便，很是烦人，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投诉。
21: 播州市治理这个养犬问题，主要依据的是播州市文明养犬办法。关于文明养犬办法，就是在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遛狗不牵绳的问题，这个是由公安部门来主要负责。第二个就是养狗随地大小便，影响市拒捕改正、影响市容的问题，这个是由我们城市管理部门来执法。然后关于这个养狗办理这个登记的问题，是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他和公安部门他们根据分工来负责这个养犬登记。然后再一个就是关于养犬这些不文明的行为，我们社区啊，包括其他这个公共管理机构都有劝导的义务。如果有具体的位置或者具体的情况，建议直接反映一下，我们到现场去看，通过这一个点来带动周边的治理。
7: 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今天呢，带着大家认识一位在逆境中奋力追梦的女孩，寒窗苦读十余载，成功考取西南政法大学，用一纸录取通知书为家庭点亮了前行希望。
9: 18岁的杨小轩，今年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十余年的寒窗苦读，在今年夏天结出了硕果。
22: 妈开心开心，就是觉得我挣了口气。
9: 杨小轩成长在离异家庭，3岁时父母离异，从此与姐姐一同跟随母亲生活。家中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母亲常年四处打零工，靠亲戚帮忙和微薄收入供姐妹俩读书，常年操劳。母亲的辛苦，杨小轩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22: 看到她很辛苦，就是什么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扛，就是再加上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甚至前几年反正就是瘦得很冷，看到他那时候也会觉得很心疼他。
9: 体谅母亲赚钱不易，杨小轩生活处处节俭，从不主动向家里索要生活费，能省则省。高考结束后，他没有在家休息，主动做起家教，利用暑假时间赚取收入补贴家用，尽力分担母亲的经济压力。
22: 有的时候感觉问我妈要钱就是一种内心上过不去那种，就是从小到大我给我姐都是这样的，就一般就是尽量能不要钱就不要钱，就是能省就省的那种。
9: 如今姐姐就读于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依靠助学贷款延续学业，母子三人在平凡日子里彼此支撑。在杨小轩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努力学习，

0: 有学习才是自己最好的出路。
1: 我学习就会有一个奔头，就是说到最后我想着，就是说我如果上出来了，然后我到时候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就可以把阿妈就是说安顿得很好。然后
0: 艰难的生活没有磨灭姐妹俩向上的志气，她们彼此鼓励，各自奔赴心中理想。姐姐立志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杨小轩梦想成为一名守护公平正义的律师。面对眼前的困苦，杨小轩始终满怀信心，坚信努力终有回报。
1: 只要努力，就一定肯定是会有好的收获的。无论现在当下再苦再累，我姐姐会成为医生，然后我也会成为一名律师，然后我相信我妈妈，我家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再等三四年，我就可以支撑这个家了。我觉得我到时候有那个能力了，就是让我妈不再那么辛苦了。
2: 三年前，亳州市人民医院的30余名新入职医护人员亲手写下给未来自己的心愿信笺，封存青涩期许，立下行医誓言。三年时光淬炼成长，在第八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我们重新开箱这份时光记忆，回访在岗青年医者，一同见证当年的初心誓言是否如约兑现。
3: 三年前，有30多位新员工在入职时写下了一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就是我手上的这些。三载生根，你好，三年前的自己。今天带大家认识三年前的新进员工，烧伤整形科的谢永新。事隔三年，再次看到自己刚入职时写下的心愿纸条，第一眼是什么感受？
4: 啊，我先看一下。
3: 好的。你要不念给大家听一听吧，看看当年怎么写的。
4: 三年前新入医院，我写下了三年以后的愿景，希望三年以后我能很好掌握烧伤整形科诊疗操作，基于临床工作之外，科研能力也有一定提升，并努力评为新兴人才，顺利评上主治医生职称。回看三年前自己写下的愿景，大部分还都比较圆满的实现了啊，主治医师也是顺利通过了考试，然后对于我们烧伤整形科的基本诊疗操作，现在也能够熟练的掌握，在科里面科主任还有各个科老师的带领下，就是新兴人才暂时还是没有评上，但我也会继续努力，希望以后能够评上新兴人才。刚开始步入临床工作，自己独立值班、独立管床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担心，然后自己内心担心的话，压力比较大一点。但是有科里面的老师们带领，慢慢也就比较适应了这种工作。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努力之外，然后现在能够很从容的去应对就是自己科室的这种工作，然后面对病人能够。很自信的去给他们带来治疗。
3: 那如果让你对三年前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各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
4: 3年前的自己想对他说，你可以的。3年后的自己说，你要更加努力。
3: 今年医师节，你想对坚守在临床的自己说什么一句话？同胞们也可以说。
4: 就希望大家能够扎根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继续努力，然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吧。
3: 这是个种子卡，里面有小种子，你把它埋进土里，许下自己的心愿，期待它的发芽。
4: 谢谢。
2: 不管是办公室办公、居家休息，还是开车出行，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啊，成了多数人的常态。但很多人不知道，长时间的吹空调暗藏着健康隐患。不少市民朋友频繁地出现脖子僵硬、后背发沉、肩颈酸痛的情况，这并非是普通疲劳，而是空调直吹伤了肩颈。
5: 近期各大医院骨科、康复科接诊的肩颈不适患者数量大幅上涨，其中青年占比较高。很多人在出现肩颈酸胀、身体僵硬的症状后，都误以为只是日常劳累导致的小问题，殊不知冷风直吹会让寒气直接侵入肩颈经络，造成气血循环不畅。
6: 长期吹空调的人，肩颈酸痛、后背僵硬，千万别不当回事。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脖子僵硬、肩背酸痛、抬手费劲，甚至头晕、后背发沉，这是典型的空调寒性肩颈病。很多人以为揉揉就好，其实反复受凉、拖延不治，就会变成顽固的肩颈劳损，常年反复发作。
5: 据了解，空调寒性肩颈病区别于劳动劳损型肩颈问题，核心诱因是寒性入侵，而非单纯的肌肉劳累。正因为发病原因特殊，很多人日常的缓解方式反而会加重病情。生活中不少市民肩颈不适时会选择暴力按摩、大力揉捏，或是猛地扭动脖子拉伸。这些错误操作不仅无法驱散寒气、缓解症状，还可能加重肩颈损伤。
6: 提醒大家，肩颈最怕冷风直吹，出现酸痛僵硬，不要暴力按摩，不要猛扭脖子，夏季护好肩颈，少吹直风，别让空调小病拖成长期慢病。
2: 一位男子半夜三更不睡觉，张贴涉黄小广告。近日呢，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精准研判，闪电出击，侦破一起非法张贴涉黄电诈引流小卡片的案件，一名违法嫌疑人落入法网。
5: 8月6号，西宜派出所民警接警称，在辖区某小区有人张贴涉黄小广告。
7: 我们立即开展工作，迅速锁定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及活动轨迹。
8: 警察过来，给我，给我。
9: 管得了，说说说说，
10: 解释
9: 这事。
5: 8月8号凌晨，民警迅速出击，成功将嫌疑人王某抓获，并当场查获部分未张贴的卡片以及便携打印机、打印贴纸等作案工具。
11: 成年猫苏总，
12: 成年人
9: 丢了，没了。
11: 这成年猫
12: 首先干过吗？
9: 没有，干腻了。
7: 经过调查，该男子在深夜时段专挑沿路停放的电动车进行张贴涉黄小卡片，这些小卡片其实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一种引流套路。
5: 这些小卡片上印有露骨的语言和不明网址链接，看似是低俗露骨的桃色诱惑，实则是精心布局的诈骗陷阱。
9: 哥有啥抓紧有啥
13: 贴了用啊，
9: 贴张多少钱？
13: 不用吗？
5: 嫌疑人对其张贴小卡片牟利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街头散落的非法小广告，其背后往往暗藏诈骗、涉黄等违法犯罪的层层陷阱，每一次扫码、每一次联系都可能导致财产受损、信息外泄，甚至陷入违法犯罪的被动境地。请自觉抵制，主动举报，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施工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施工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这天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硕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3: 不用，直接开始。
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4: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3: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4: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3: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4: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4: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3: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4: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3: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4: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4: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4: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5: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观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
1: 嗯，
0: 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中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呢，提前在微信群当中呢，这个了解话题啊，和群中的这个各位帅哥和美女。尽情的聊天，对，他们都特爱说话，知道吗？就不会让你冷场，知道吗？
1: 对，如果你觉得这秋天刚入秋啊，刚入秋，
0: 我们俩就把秋衣给穿上了。
1: 我昨天晚上说，我要找出来我的长袖，
0: 嗯，
1: 然后他们都惊呆了，说啊，这天找长袖，我觉得这在我们单位穿得很合适。
0: 嗯，对，因为各个直播间的温度就稍微低一点，
1: 嗯，
0: 和室温不一样。怕他们生气，
1: 对对对，
0: 他们真的是让人要。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是有关于，我的妈呀，你知道吗？我看话题已经在几十条上面了。
0: 他们都在聊风景。
1: 对，今天话题有点小众啊。
0: 对，小众的恐惧点。
1: 对，有没有什么小众的恐惧点呢？你有吗？
0: 我胆儿小。
1: 对对对，你的胆很小，不过你那个不小众，比如说你不爱玩那种刺激类的
0: 啊，
1: 那种很惊又险的那种，又惊又险的那种。
0: 嗯，
1: 那鬼屋你爱玩吗？
0: 从来不去。
1: 密室逃脱。
0: 这都没参与过。
1: 共享单车。
0: 那是骑。哎，这个你就是说咱那小众的恐惧点吧，其实我最怕什么来着？我也怕那种刺儿比较多的东西。我要看到那种东西的时候呢，别人有的人说是难受，但我是老是鼻子不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啊，什么什么什么？
0: 带刺儿的东西，你比如说，
1: 嗯，
0: 仙人球，
1: 嗯，
0: 那个仙人掌，或者说刺猬，
1: 嗯，
0: 或者说海胆，
1: 嗯，
0: 这些刺儿的比较多的东西，我但凡一看呢，我的鼻子鼻头就这一块，整个的右半侧
1: 就难受，
0: 对，它不舒服。
1: 啊，你说你那是心理上的还是应该是心理上引发的这个？
0: 对，心理上的，因为小时候我记得我特别清楚。在我哥哥家玩，然后那个时候呢，农村嘛都是平房，
1: 嗯，对，
0: 平房会修一个那个上去的楼梯，
1: 嗯，
0: 水泥的，
1: 在外面对吧？
0: 对，
1: 嗯嗯嗯。
0: 我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脚一滑，踩上那个青苔了，然后呢就滑下来了，我就冲着他的这个窗棂去了，他那窗棂刚好养了一片这个仙人掌，你知道吗？
1: 嗯嗯。
0: 然后就成片的那种仙人掌，就一片一片的那种仙人掌。啊，
1: 是给我吧？
0: 啊，
1: 好，继续。
0: 我以为你要什么？然后我就一脸撞上去了，知道吗？就这一面脸撞上去了，撞去之后呢，就鼻子这一块和眼上面扎的全都小刺儿。
1: 对，所以说你是因为那次经历，
0: 现在都不能想，
1: 才带给你对这个恐惧感。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就很小众啊。
1: 比如说有很多朋友有同学，他们小时候被玻璃扎过，然后看他们甚至看到落地窗都会觉得发怵。
0: 不舒服
1: ，不舒服。还有那种玻璃的那种茶几，就是现在很少见，以前咱们家里用全是玻璃的那种。
0: 对对对，透明的嘛。
1: 对，然后大家看着都很害怕。还有的人小时候被开水烫过，以至于现在接开水的时候就有点发怵，就发抖。
0: 离很远是吧？
1: 嗯嗯嗯，
0: 那行啊。
1: 所以就有一种人经历，比如说我弟，他的也很小众，
0: 嗯，
1: 他对山药过敏。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他自从知道他对这个山药过敏之后，
0: 嗯，
1: 他去菜市场看到那个山药摆在那之后，他就开始痒，就只要在菜市场看到了，假如说你看到了，你说哎那有山药，这边就开始
0: 痒，
1: 哎，挠了，怎么办，开始起那个红包了的那种。
0: 哦，真的假的？
1: 真的，
0: 这个身体激素可以用心情来代替的，
1: 是的，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就不能说完全代替，但是应该会有影响，不然说它不可能发痒，你的鼻毛不可能难受，对吧？
0: 对对对，哦，这个
1: 嘉义
0: 说，亳州今天哪里下雨了？到处都下，
1: 到处都下了，只是有的时候是分点儿，
0: 嗯，
1: 对吧？
0: 对。哎，这是习惯啊，说这个带毛的猕猴桃那种，
1: 对，我也想问你呢，
0: 刺的啊，
1: 嗯，你猕猴桃可以吃吗？
0: 猕猴桃，我对这种带毛的东西，我可以处理，我处理没问题。
1: 哦，
0: 带毛的我处理没问题。就比如说你说猕猴桃，
1: 嗯，
0: 或者说那个刚摘的那个鲜的，都鲜，他说鲜冬瓜，
1: 哦，
0: 就那种毛，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什么毛丹，这些东西吧，我觉得都行，
1: 啊、那也可以
0: 啊，
1: 哦、明白
0: 了，都是我来处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行。
1: 但我有一个我不知道小不小众，对于你来说小不小众？我怕老鼠，我之前告诉过你，我不怕蛇这种东西，我就怕老鼠。
0: 咱俩像蛇，
1: 咱俩相反，
0: 蛇鼠一窝，我怕蛇，你怕老鼠。
1: 我真怕老鼠，就前两天我在那个街边看到有一个男生，应该年纪也不大，二三十岁吧，然后他就是在肩头就扛了一个老鼠，那个老鼠有点像咱们家里面会出现的那种家鼠那种感觉，很像很像，然后那个尾巴特别长，他就放在这儿，他走过去，别人都已经靠边站了，都已经很害怕，
0: 嗯，
1: 就不会说，就是我发现大部分人觉得，嗯，怎么这么可怕？没有说怎么那么可爱那种。
0: 对，就不是说它不像个宠物，
1: 就不像小仓鼠那种。
0: 对，
1: 那个老鼠就感觉，我觉得它就是家里面那种老鼠啊，然后很长的尾巴。
0: 我的天哪！
1: 之前我有一个舍友，他也喜欢小老鼠，他甚至把那个刚出生的小老鼠放在那个鞋盒里面
0: 养、嗯、
1: 养
0: 着，
1: 嗯。然后等他就是从学校里面回来之后还要和他玩，
0: 那就是有人真喜欢这种动物。
1: 对，然后那个老鼠就不怕他，
0: 我就每天和他接触嘛，
1: 对，
0: 还给天天给他吃的，他怕什么？
1: 嗯，然后自此之后呢，我就不能和那位朋友成为朋友了。
0: 真的是爱好不同啊，会屏蔽很多的朋友。
1: 我怕他就是上一秒已经摸过老鼠，他真的会和老鼠就是摸一摸啊，亲一亲那种。
0: 啊、对对对，我见过啊，贴，我这有点受不了。
1: 而且他还不是仓鼠，如果说是养的那种宠物这种，对吧？
0: 嗯、
1: 你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你也能理解，就那种小老鼠，那种黑黑的，
0: 哦，
1: 黑溜溜的。
0: 那个你要是长得好看点，还行。
1: 对，可爱一点还行。
0: 对，你要抓胡子那种小老鼠很可爱。你这个你要是长得真的像个家鼠。你是对啮齿类的动物害怕？
1: 对，
0: 我是对软体的动物害怕。
1: 对，你觉得软乎乎的很吓人。
0: 我怕蛇，就是蛇身上那个鳞片，我觉得就不行。
1: 对对对，怕蛇的人都这样说。
0: 就那个鳞片，我摸的那个触感都不行。
1: 嗯，
0: 但是呢，你比如说什么蚯蚓啊、红虫啊这些东西啊，我都无所谓。
1: 我都无所谓，我也是。
0: 就那个东西都无所谓。你比如说咱吃个什么蚕蛹啊，这个东西我都觉得还行。它就蛇那个，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蛇和鱼呢，有的时候也相像，但我不怕鱼。
1: 鱼会咬人吗？
0: 鱼不，鱼有的鱼也咬人，
1: 嗯嗯嗯，
0: 有的鱼还有毒性呢，就是咱说的那个，在这边叫蛤蜊。
1: 说真的，小金鱼我都怕咬我。
0: 那个你那很少
1: 很少，
0: 那种鱼它是咬不伤你的，因为它没有牙齿嘛。
1: 嗯，
0: 这个有些鱼就不行，你比如说食人鱼啊，就不行。
1: 那说的太恐怖了。
0: 它那个有些很多的鱼，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叫埃及鲶。就是那个脏水里面的那个大鲶鱼，
1: 嗯，
0: 那种它虽然说这个牙齿你看着很少，但是它是个很锋利的锯齿状，
1: 那就会伤到呀。
0: 对，你手要伸到嘴里面的话，就真的会刮伤。还有咱说的那个活动，就是黑鱼，
1: 那个我害怕，我真害怕。
0: 那个长得像蛇，
1: 长得很吓人。
0: 对，它有攻击性，它那个花纹这个隐秘性嘛。
1: 嗯嗯，
0: 还有咱说的那个在我的蛤牙，它里面其实也有牙。
1: 还有一种是水蛭吧。
0: 水蛭是水蛭啊，
1: 是不是也吓人？
0: 水蛭是那个，
1: 对对对对对，你也害怕吧？
0: 叫蚂蟥。
1: 嗯，对，你害怕吧？
0: 我那个还行。
1: 啊，还行，它和那个蛇的摸起来的触感差不多呀。
0: 啊，不，蛇的那个触感可不一样。
1: 蛇身上是发凉的那种。
0: 对，发凉，它那它硬，你知道吗？就那种它硬啊，它发凉。你要它一动的话，它就往前动，就那种感觉。
1: 那说明你小时候有这种碰到那个蛇的经历。
0: 有吧？应该有。
1: 对啊，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怕它？
0: 对，
1: 还有酸菜鱼，他说
0: 酸菜鱼那是干啥了？酸菜鱼还行，你啊，对，酸菜鱼也是，就是用活络做的那个，就是那种
1: 啊，你说酸菜鱼的鱼片是用那个鱼做的呀？
0: 就那黑鱼啊，再放了活的。
1: 哦，
0: 就有很多，但还有一种黑鱼，它俩不一样，就是它的叫法不一样啊。还有那就是我刚老说咱经常见的，就是那个就是汪鸭。其实它学名叫黄桑鱼。
1: 哦，听过这个名字，但我觉得它一般做起来就很追求这个对那个口感的处理，因为很多人做出来的之后很，
0: 对，
1: 气气，醒气，
0: 对，很腥。
1: 嗯，
0: 它处理不了身上那个粘液，它就不行。还有个很小众的恐惧点啊，有的人啊不能看鱼的尸体，就是鱼。除去它的肉
1: 啊、哦，有点吓人。
0: 只有骨头，
1: 嗯，
0: 这就看着非常害怕，
1: 难受。
0: 真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喜欢用那个鱼的这个
1: 骨头做一些饰品，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又觉得他又有点恶心，那他又有点儿。
1: 对对对，我也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
0: 啊，还有人就是有些人很残忍啊！我跟你说一下，就是那个、有个东西叫鱼食，就是那个大青鱼脑袋壳上那一块鱼食，
1: 然后把那个弄下来，
0: 那就是它就是流传到市面上就是工艺品。
1: 嗯，
0: 它随着鱼的年龄越长越大，它那石头就会越来越大。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取那个鱼食，活生生把鱼就是直接就敲死了，他也不吃也不卖什么的。
1: 我的妈呀！
0: 就那真的是就是活生生的，嘣嘣就开始来了。但是你要说你天天杀这么多鱼，你没觉得那个有点？
1: 但你要取那个鱼食，绝对有点残忍了。
0: 你看，为了取鱼食，不是为了吃把鱼给杀了，那就很过分，就像吃那个鱼翅一样。
1: 我鱼眼也是。
0: 就把鱼翅给他这个给他给哎呀。
1: 哎，你说这个鱼，我还有一种鱼，就我觉得有点吓人，就是河豚。
0: 哦，气鼓鼓的。
1: 对，
0: 能刷鞋。
1: 就是很多人不是就是往那个南京周边，那是镇江吗？那边他们是吃那个河豚火锅的。
0: 有是吧？
1: 对，人家养了小河豚，然后他们就是把那个河豚上来之后，你就是一小只河豚在你面前。
0: 嗯。
1: 能下去嘴吗？而且那个吃还有讲究方法，有的时候你做的不对，吃的不对，还会中毒。
0: 那肯定是嘛，
1: 嗯，
0: 它这个都有证的，有河豚料理都有证，厨师都得有证，他、得会处理，要不然把人吃没了。
1: 但有很多人会把这个打包回自己家，然后说你搞点这种不一样的尝一尝，搞点鲜的尝一尝。
0: 哎，我吃过一次，我觉得就是还真的，就别人告诉我它是河豚肉，但我不知道，我就已经吃完了，他说是河豚肉。就煲的个简单的汤，
1: 你觉得好吃吗？我觉得不好吃呢。
0: 我觉得和正常鱼没啥区别。
1: 对，我在旁边就弄了一下，弄尝了一下，觉得一般啊。
0: 对，我觉得也一般。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奇特的鲜，就可能它的处理方法就是按照，中华料理这样摆。
1: 对，就和普通的鱼相比，还比较特别一点。
0: 对对，它有点毒，吃不好就闹命，那是、
1: 啊。YY 里面有珍珠一样的也不吃就扔了，什么？
0: 歪歪是啥？
1: 它是那种棒吗？就那种贝壳一样。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您说的是这个啊、河里面那个啊？
1: 是吧？应该是这个
0: 河蚌是吧？
1: 对，来再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的。
0: 河蚌还是河蚌、
1: 我查一下。
0: 你查一下吧。
1: 嗯，
0: 因为那个是蚌埠的蚌嘛。他这个小时候，俺这不都叫磕了瓢吧？真的，这个名字我从小就听，就叫磕了瓢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很多的那个，当时有一个这个
1: 河蚌
0: 是吧？啊，河蚌，不好意思、
1: 读蚌的时候只能用在这个地名蚌埠
0: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来给你说一下，就是这个磕了瓢的。小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个工艺品叫做裂口油，
1: 有这个记忆，有这个记忆。你知道我在看那个红果短剧的时候
0: 啊，
1: 然后从外面带回来的那个
0: 啊，
1: 抹那个。
0: 对对对，
1: 抹手的护手霜，
0: 就是那个、那个，
1: 你小时候真用过？
0: 用过，怎么用？
1: 现在应该还有吧？
0: 对，然后呢就开始搞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有的时候特别神奇，就是这个唇裂啊，比如说皲裂啊，它都会有，都行，
1: 都好用，
0: 抹在脸上就行。我当时以为就是那河里面长那贝壳，那小贝壳里面自己自产的，后来才知道，那贝壳那只是个装饰品。
1: 就是放里面的，
0: 对，它就是放里面，然后外面一封、而且保质期还挺长。
1: 嗯，
0: 这个商人想到这点，也不知道从哪想的，但是非常好，
1: 就很精致，显得
0: 对，而且呢，肯定以前人有用过，女生用的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外形也得好看，这肯定是以前传下来的，要不然的话，没人会想到用这个东西。
1: 哎，你看打开里面有这么多珍珠啊，这不是？
0: 这个，
1: 你看，全是珍珠。
0: 哎，那个不行，
1: 这叫珍珠棒。有品种不一样，
0: 是
1: 你看
0: 是
1: 你看，
0: 哦，挤珍珠了的呢，
1: 咦，
0: 搁牢子溜，
1: 今晚挤了狗子多，为啥？就是下过雨之后嘛。
0: 现在还出来吗，船长？
1: 我这两天就没有从那个树小树林里面就没听到那个叫声了。
0: 对呀、这两天这个是不是过季节了呀？
1: 是吧？
0: 因为三伏天顶天了，现在是。然后呢，知了猴不早就应该出的差不多了吧？还有吗？还有就比如说，哪个什么田里面、地里面？
1: 哎，我觉得已经立秋了，还有吗？
0: 你那个问一下窦老师，我觉得 可能会存在少量吧。
1: 对对对。
0: 嗯，因为它季节不一样。但那热的天，你可否三十多度，它要不在地里边不发出来，它不闷里边了吗？但是下完雨之后去逮知了猴是非常好的，因为路面那个还有就是泥水啊、多一点，就松动了嘛。
1: 你看那个六月下旬到七月整月是抓这个的黄金期，然后进入末伏呢，就是八月上旬出土量呢就断崖的这个下跌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已经八月十号了，就是假如说我们出去的话呢，只能碰到个别的一些小品种，然后大部分只剩下空壳了。
0: 哦。
1: 对，如果说专门去抓的话，就是不太有希望。
0: 你可以试试，船长。
1: 嗯。
0: 不过说立秋了咋不冷？
1: 每年我记忆中就到十月一号那会儿才开始变天变冷，一场雨过后。
0: 一场秋雨一场凉，
1: 对，得等等雨。
0: 你这个啊，立秋了为啥不冷？是因为上期咱也聊过这立秋这事儿，就是叫做午时前立秋，就是凉飕飕啊，这个午后立秋热死牛，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就是过了正午之后，今年的立秋时间在下午的七点，也就是当立秋那一天，上周啊，所以说呢，这个高温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啊，好吧，而且呢，还站在那个秋包伏。啊，咱就是暑天，咱秋包伏，你看这老土语。这个暑天在正值这个时候呢，所以说你这肯定是感觉不到这个凉意的。但今天室外的温度肯定要比前几天要凉快很多啊。什么可能
1: 买了风衣？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买风衣了，这天就不冷了。
0: 啊。
1: 但是现在街面上上了很多的秋装，
0: 已经开始了吗？
1: 对，我们俩不需要，好像。我今天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是不买衣服，尽量少买衣服。
0: 哦，我以为他把话说这么绝啊，他又收回了一句。啊、现在也有。
1: 来，有个预警啊，就是16:58的时候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沙土镇、石河镇、五马镇、桥东镇、张店乡、观塘镇、十八里镇、龙阳镇、立德镇、肥河镇、古城镇等乡镇将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水，局部呢会超过50毫米，请注意防范。
0: 哦，这个强对流天气啊。
1: 嗯。
0: 以后那个地名你撒撒的读，就以后这读的时候就听着就大家就舒服点
1: 哦。
0: 你要一股气儿说出来，
1: 一股气儿读完。
0: 你其实按照这个规矩应该是撒撒一块儿读、哦。
1: 好的。
0: 地名，舒服点嘛。理科，理科，理科。
1: 哦。
0: 以及理科，理科，理科啊。
1: 哦，明白了，记住了啊。
0: 也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你听着就是哦哦。
1: 你啥都记不住。然后呢，还有很多就是我们亳州南站呢，对途经就是始发及中道的这种列车，有的是临时停运的。然后具体的停运车次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耀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来关注一下，有一些列车停运的这个车号，大家可以看一下，针对自己的出行呢，制定及时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方案。
0: 是的，大家一定要提前做预警啊。
1: 是的，就是你在出行途中途前，就是你在出去之前应该关注天气变化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买了票你还要等很久，还不如在家里面躺着。
0: 我在你说话期间我翻看了一下我们群中。
1: 不是在玩吗？
0: 就在纯在玩。
1: 多好。
0: 一点都不参与话题。你们这个梗这是。
1: 你们他对各说各的，我们在群里面各说各的。
0: 对。我们说这个小的东西啊，这叫什么来着？就是说小众的恐惧点。
1: 嗯。
0: 然后这朋友呢，我有巨物恐惧点。小土豆啊。
1: 有那种，比如说还有人有那个密闭恐惧症，就是他不能去山洞啊这一类的地方。你怎么又是？
0: 不是，我的母亲。
1: 哦。
0: 他就不行，他就不能坐电梯。
1: 哦。
0: 然后呢，每次去我大姨或者说其他几个亲戚家，就是高层有高层住宅的那些亲戚家，
1: 就难受。
0: 非常难受，然后家里面人都知道，所以说每次他来的时候都会去一个人下去接他。
1: 哦，陪他一起坐。
0: 对，陪着一起就行。
1: 嗯，
0: 但一个人确实是
1: 非常紧张。陪他，我以为是陪他一起走楼梯。
0: 不，能坐，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好一些。
1: 嗯，
0: 如果说这段时间经常坐电梯就不行。
1: 啊、
0: 偶尔坐一次还行。
1: 这是为啥呢？是他心理上的还是说身体上的？
0: 精力有关。
1: 精力，哦。
0: 嗯，这个你看吧。 可能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1: 对，有经历过这种类似的这种，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0: 对，心里害怕之后就不敢这搞。
1: 我也经历过一次。
0: 嗯。
1: 但是我刚想报按那个铃，开门了，灯亮了。
0: 咱单位的不就是这样吗？
1: 嗯。
0: 然后点完之后，他响了，喂喂，我说好了，没事了。
1: 嗯。
0: 我走了，就这种。
1: 对。峰哥说今天什么话题？今天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小众的恐惧点？
0: 嗯
1: 比如说你害怕什么，别人就觉得很奇怪，这有什么可怕的？
0: 害怕没钱。这多大众这真是啊。
1: 害怕吃胖。
0: 害怕吃胖这没办法，这是真是。
1: 我现在已经和自己妥协了，我几乎都不用上那个电子秤。
0: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还不会有这种心理压力。
0: 自己骗自己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1: 对对对，觉得我应该让自己过得幸福一点。
0: 教大家两个穴位，能减肥的穴位。
1: 哪两个？
0: 第一个在这个人中这一块，人中上面就是人中正中，下面一个在那个下唇和这个就是嘴巴那个窝，知道吗？
1: 嗯。
0: 然后你用大拇指按在下面，中指按在上面，然后把它贴紧揉，一天揉16小时。
1: 那不会揉成鸭子吗？
0: 你就天天这样揉，你什么也不吃，我告诉你。你不吃啊？
1: 原来是这样的呀！原来是这样的呀！我在认真的跟你学。
0: 你看我讲的很认真吗？
1: 对，然后你还在那讲的，就是你眼睛里面不带眨的那种，你还在思考啊，这是什么穴位，什么穴位？
0: 对对 对, 对，
1: 别服了。
0: 当年唐僧怎么瘦的？当年唐僧怎么瘦？就是沙悟净给他暗瘦的，知道吗？
1: 就按这里是吧？他们在发什么？
0: 四不外面就你也好了，不吃饭呗。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一天16个小时。
1: 那你我跟你说，你刚才讲的时候，肯定有听节目的听众啊，
0: 是
1: 会想着，哎，是哪两个学会？我也要学会。
0: 哇，哎呦，赶快吧！就是主要是减肥，还是得动起来。
1: 我的妈呀，他们在说什么？
0: 在聊天气啊？
1: 不是啊，
0: 嗯。
1: 他们来聊下，就是自己那个 over 之后想去哪里。
0: 我天，你们想的比较远啊。
1: 对，你们想哪儿去了？
0: 嗯，过，真是我不看的啊。
1: 但是真的很搞笑，你知道吗？
0: 哦，彭于晏是吧？
1: 不能啊，下面吃啊喝啊，下边绝了很。
0: 找不开零钱，真的是啊。
1: 嗯。
0: 好，这个朋友说，伤心的锅巴洋芋说，害怕商场里的模特，害怕鱼。
1: 我觉得商场里的模特白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害怕，尤其是晚上，就是别人比如商场里面关门了，你从橱窗外面看
0: 哦，
1: 然后里面就是全是黑的，然后外面呢就有微弱的路灯照进里面，
0: 就那种恐惧感是因为你看外国电影看多了。
1: 哦，是吗？
0: 对，因为那个这个东西以前在中国肯定没有。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只有置物架，
1: 有可能，有可能、啊。
0: 我们只有置物架，上下置物架，然后放在上面，
1: 啊、
0: 没有人形的吧？
1: 啊，
0: 对不对？
1: 而且你现在看的那个模特，他也不是中国的，
0: 对，
1: 是吧？
0: 你刚说模特的时候，我说模特这个活人，你害怕他什么呢？后来我一想哈、啊，这事放在你只要说橱窗里就知道了。
1: 有一次我自己需要买这个，然后我就发现你完全可以不用那种就是特别还原人形的那种，
0: 嗯，
1: 你就直接买个那种衣架就行了。
0: 带可爱的，
1: 对对对，就模仿那种衣架，然后你上面弄个啥样的造型都可以，
0: 镂空的那种。我为了，因为我的帽子比较多，你虽然说我不戴帽子，
1: 然后你买了很多那种撑帽子的东西。
0: 你先说一会儿啊。
1: 怎么了？这么吓人？你发现了什么？就你突然间站起来，然后往外看，没下雨啊？
0: 哎呦我天！
1: 什么情况？
0: 不是这景难见，你赶紧去看一眼。我说会儿，真是
1: 啥景？就是云在飘动是吧？
0: 不是那个云，你看那个云有多低。
1: 今天中午不是这样吗？
0: 这中午是这样，我还拍着视频呢。哇，老厉害了！
1: 你可以尝一下，赶紧出去吧。
0: 好难吃是吧？
1: 下大雨了，难吃不难吃？
0: 最怕老人生病，小孩惹事儿啊！行、哦、
1: 那谁不怕呢？
0: 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都在这儿呢。
1: 嗯。
0: 这个是人生轨迹当中必须要经历的。
1: 必须要经历的。
0: 对，人总会是这样。
1: 嗯。
0: 你不可能到老了，你什么毛病都没有。
1: 而且，就是每个人不可能全部都是一帆风顺啊。
0: 对。
1: 就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然后你要经历这个磨难。
0: 嗯。才能好好的
1: 对，
0: 健康的接受磨难。
1: 你不接受也没办法，对吧？
0: 对，
1: 你不经历也没办法，你也躲不掉。
0: 不过说怕生小孩、
1: 谁不怕呀？咱俩一样。你让我养10条狗，我都不怕。
0: 您这说嘛，我告诉你，就是为母则刚，咱就说这点了吧。
1: 他应该也没小孩才会说这个。
0: 对，怕生嘛，是不是？
1: 谁不怕生小孩？哎，但是我特别佩服，就是我可能没有到达那个境界，就很多人觉得结完婚之后，然后你生孩子是特别正常。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情，这你这辈子躲不掉的事情。
0: 对，
1: 对吧？你也这样认为？
0: 那
1: 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哦，他是直筒粽子。
0: 哦，上次我们的一个朋友是吧？
1: 对对对，然后我们俩在说
0: 是。这改名了，我也没看出来是谁啊。生产过程那儿好痛。
1: 对。
0: 但是这个，我给你讲一下啊。就这个好像我听过很多的人，就是
1: 无痛是吧？
0: 就有的人是什么，我妈就告诉我说生我的时候就没那么痛，
1: 就每个人痛感不一样。
0: 对，我妈说就是生我的时候就腰酸，特别酸，然后突然酸着酸着酸着就不酸了，然后我就出生。
1: 这么顺利啊？
0: 就巨酸，知道吗？就那个酸和痛的那个感觉也差不多了。
1: 你真孝顺。
0: 我老孝顺了，真的是啊。
1: 我妈就不这样说，我妈说就是我在她怀我的时候吃的东西比较多嘛，然后感觉吃的东西全长在我身上了，我出生的时候又比较重，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是没有无痛的，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生我还是比较痛苦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当我结了婚之后，我觉得我有可能有一天面临生小孩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那生我的时候得多疼啊，就是以前是完全不会想这个问题。
0: 嗯，有这个好多种方式了，现在那个医学越来越发达了嘛，你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但是
1: 还是疼啊。
0: 对，还是得疼一下，因为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过程，因为就是传承嘛，就是人的这个延续嘛。
1: 嗯，
0: 这个就是所以说对啊，女性一定要非常尊重这个女性，真是这个为母则刚，慢慢的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1: 嗯，啊，说他也不理解，和我一样。
0: 嗯。
1: 对，而且小孩会吸收大人的营养。
0: 对呀、
1: 对，就是女性生孩子对元气肯定会有一些伤害。
0: 对对，
1: 身体上呀，有的时候还会心理上造成一定的这个转变，
0: 也造成真的会造成阴影，这是。
1: 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好多人就是我听别人说过一样这种道理，我不知道已经生完孩子的母亲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嗯，你说。
0: 就是有的人生完孩子之后，就是虽带着身体的一些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就是你的状态会比以前好一点。就有的人是什么属于什么情况，有的人属于就是比如说面相，或者说这个气色
1: 啊，有的人会这样，
0: 有的人生完之后皮肤越来越好，
1: 对，而且有的人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越来越好看
0: 啊，
1: 对吧，
0: 就那种母性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1: 对对对，就不一样了。台风来了吗？
0: 他都快走了。10号、11号、12号，
1: 就只是说会影响到我们这里。
0: 对，这三天，现在目前来说，在亳州境域的话，会，给你是不是来个惊喜？
1: 嗯，
0: 啊，您就看着啊。这强烈没有天气就在这几天嘛，刚刚不是也播了吗？
1: 播了播了，有这个预警，刚刚给大家念过了啊，下半段再给大家念一遍。
0: 嗯，好的。
1: 嗯，
0: 说是不是更爱自己才更好看？那肯定是，一定是。一定要首先爱自己，再去爱他人啊，好不好？连自己都不爱你，说你怎么爱别人？这如果说你连自己都不爱，勇敢的去爱别人，
1: 哎，
0: 那
1: 我觉得每个人最爱的还是自己吧，这很真实。
0: 对，都他，就你怎么分呢？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分不清。
1: 对，我也分不清。
0: 我也分不清，我到底是爱自己多一点，还是爱他人多一点？
1: 对，爱爸妈，爱兄弟姐妹。
0: 嗯，爱的太多了。
1: 嗯。
0: 下半段再给你讲这个，啊，好
1: 好，这个好难。
0: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哦，爱吃香菜就说今天下雨好堵。
0: 这个你看，我们就
1: 这是哪？
0: 追梦就说光明路与三槽路交叉路口东100米，由东向西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中间车道。
1: 对，
0: 怪不得这个路段出现在目前那么堵啊。
1: 所以说，就是下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安全。
0: 对，是的啊。
1: 嗯。
0: 别着急啊！
1: 而且今天中午那会儿雨特别大的时候，我看那个你就打开那个雨刮器
0: 哦，
1: 就已经还是看不到路的那种状态，就有中间有一会儿有几分钟下特大。
0: 嗯，
1: 你没经历过吗？
0: 我怎么没经历过？我没跟你说过吗？就雨刮一刮来不及，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就有人骑车头上给你往掉倒那种感觉，这个真是。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会选择一个地方停车，我等着。
1: 嗯。
0: 好，拿到云南板丘交叉路口。这个路口现在目前来说，刚刚说了哈，就有一些增加，南半球西向东，然后，博直的北门以及博直的西门，这都是有些增加的啊。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中来，就是你有没有什么
0: 小
1: 众的
0: 恐
1: 惧点？
0: 对，
1: 刚看群里面朋友又和我一样的，
0: 嗯，
1: 说怕蝙蝠，和怕老鼠是一个道理。
0: 蝙蝠是我的好朋友
1: 啊，是不是你钓鱼的时候今天陪你？
0: 这个我有一个发小，名字
1: 叫蝙蝠。
0: 对对，我说绰号叫蝙蝠，真是。昨天还在一起吃饭呢，真是老喜欢他了，厨艺杠杠的，还会烧烤，然后真是。这个，因为我真的没有接触过，就是你很近距离接触过蝙蝠。
1: 我有一次，我是躺在那儿，就是躺在那个躺椅上，然后上面是一个特别古老的一棵树。然后当时呢，我就觉得哇，这天气太好了。然后我就躺在那躺椅，我就说哇，太幸福了。我就拿开那个手机，就是往上拍树叶。
0: 哦。
1: 然后我就拉大，我说什么东西在叫啊？我一看，我的妈呀，就满树的蝙蝠，因为我吓死了。然后旁边呢有很多人在睡觉，你知道，在躺椅上睡觉。然后此刻我就啊哈哈，就拿着我的东西，然后在那呼喊，然后别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你知道？
0: 快跑，快跑！
1: 但有很多人都不害怕这个的。他觉得就是鸟类一样，
0: 哦，像鸟类一样
1: 啊，对，
0: 因为躺着躺着蝙蝠尿了，
1: 我怕它掉我脸上，你知道？
0: 对，就是那个，你看以前有个说法叫做过夜的水不能喝，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1: 啊，因为蝙蝠会喝，
0: 不是家里面的那个蝙蝠挂那个门梁上，如果说蝙蝠有尿液，因为蝙蝠那屎不叫夜明砂嘛，
1: 哦，就是那个
0: 蝙蝠的便便叫夜明砂，蝙蝠的尿液如果说滴到碗里面，滴到杯子里面，孕妇喝了会有这个流产的

0: 动物，并不是鸟。鸟类呢？
1: 哦，哺乳动物。
0: 对，鸟类呢是靠羽翼的羽毛飞，然后蝙蝠呢是依靠手指撑开它身上的那个
1: 皮
0: 薄膜，就有点像那个薄膜翅膀飞行。就是说，那昼夜昼伏夜出，视力很差，依靠它是依靠回声定位，发出超声波，然后反弹之后呢，辨别这个障碍物或者是猎物。
1: 对。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桥筏，就是钓鱼桥筏，
0: 你见过？
1: 坐在桥上，他老撞我的线，
0: 他看不见呀，你看。
1: 那鱼线他看不见，他
0: 视力不好呀。
1: 他都你撞我，哎，啥也没有。
0: 大部分呢就是抓蚊子、飞蛾、蚜虫等害虫，属于异兽，但是有少数的热带品种，它是会吸血吃果子的。
1: 果蝠嘛。
0: 嗯，但我国本土就没有这种吸血的蝙蝠。
1: 嗯。
0: 哇。一个晚上能捕上千只蚊虫，蝙蝠
1: 老公真了，
0: 你知道呀，你怎么不惊讶？
1: 我惊讶个什么，你读的都是小学知识。你在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0: 我不知道，
1: 视力不好，我来句回声波，超声波啊。你来句那个，我说这个大薄膜啊，就那种啊。你
0: 真的不害怕？但是那你有知道他身上有携带这个狂犬病毒吗？
1: 它不止这一项
0: 啊，对，还有很多治病的那种病菌，
1: 对，致命，
0: 这不可以碰到它。
1: 这就是怎么来说呢？就说这一就是一从前有个岛嘛，一个岛上就是有几百种蛇，就是有100多种含有毒素，就这种情况。
0: 我觉得你刚刚看我特别像看个傻子一样。
1: 没有，不是没这么看啊。啊，就是那个新闻报道，当时看了，我就说他真是个艺术家。
0: 嗯，
1: 一个蛇岛上有几百种蛇，100多种是有毒素的。
0: 嗯，
1: 其他就说那就是还有100多种没毒呗。
0: 嗯，
1: 专家说错，那另外100多种剧毒。这他那被那其中100多种咬了之后，
0: 他说那100多种是微毒。
1: 对，那是微毒。
0: 微毒。你说鸵鸟是鸟吗？鸵鸟属于鸟类啊。是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的确挺大的这个鸟。
1: 不会挥啊？
0: 对，
1: 那甭这个，真的反正他能一脚踩死人，那是太吓人了。
0: 哇，那你猜什么还有鸟类？就是你猜，上周我们还聊过这个动物，
1: 企鹅。
0: 啊，你知道呀？
1: 小学知识，这是。
0: 哎，你是不是因为每天和女儿讲很多，然后你自己就了解了很多？
1: 我女儿给我讲了好多。
0: 是啊。哦，然后你知道很多，我真不知道这些。
1: 对，我对这些东西，我以前小时候就我喜欢这种偏冷门的东西。
0: 对，男生会看这个，对吧？
1: 嗯，你想不想知道这个灯是怎么亮？
0: 我不想知道。
1: 对，然后就会有杂七八的这种想法，
0: 对，
1: 还特别多，就是别人不知道的，你就会想去研究研究。
0: 那个吃素的肉包子说，他有这个也有害怕的，就是怕漂亮的大姐姐。
1: 漂亮的大姐姐，
0: 飞雪连天说害怕芭比娃娃，我小时候特爱玩，但是我特别害怕那种那是什么？里面是棉花，那是属于什么娃娃？玩偶吗？
1: 玩偶，
0: 布娃娃，
1: 嗯，
0: 那属于布娃娃，我特别害怕，尤其是有一次看那个鬼片，那个什么什么名字？就是他各种娃娃那种，
1: 午夜凶铃，
0: 有点像那种，就是各种娃娃那种。网友那个爱吃香菜，你知道我说的啥吧？
1: 这我是不爱看恐怖片的人啊，我自己吓自己老厉害了。但是我女儿有一个那个让我觉得，
0: 你觉得很吓人，
1: 有点气氛。
0: 嗯，
1: 她买那个布娃娃在那玩，我说哇，她说爸爸你玩玩，我行。然后我说啊，娃娃睡吧。我说完这句话，她闭上眼了。因为他那个眼球是可以动的，知道吗？
0: 好吓人啊！
1: 就我眼睛毛子这样很大，然后你把它放平，它自然就眼睛一闭上。
0: 我知道啥了，安娜贝尔。
1: 哦，好吧。
0: 你看过？你可以看一下。
1: 不要我看，我不看，真是老害怕人了。我房间里都是娃娃。
0: 不一样，不一样，它是这种。
1: 嗯。
0: 它就你别看它是这种脸，它就是完好的时候就这种造型。
1: 哦，那还行啊。
0: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收集这种娃娃。
1: 有人爱这个。
0: 对对对。
1: 有人拿这个学习，你知道吗？
0: 嗯，学习
1: 就是它刺激你的那个刺激你，就是你看的非常害怕吧，然后你就会记起当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
0: 嗯，
1: 啊，这个 LYC 说你俩过秋天了啊。他说蝙蝠都是老鼠吃盐变成的，小时候经常听。 认识啊。

0: 这个他说他要是抓300只了怎么办？
1: 啊、哦，他去抓是吧？去吧去吧，抓了分我们俩一人100。
0: 我这是。然后呢、嗯？啥时候？什么？问一下土地局是不是做直播？
1: 给您看一下。
0: 晚博言，你有吗？
1: 嗯。
0: 我给你看一下啊，别着急，我给你看一看。你要问啥时候土地爷做直播？咨询一些问题啊。
1: 嗯，9月份没有哎。9月份没有，估计要等10月份了。
0: 你这样吧，王博言，你直接打那个电话。
1: 你还可以拨打的，嗯。
0: 501234，直接问他，你说你们现在这个土地局排到几号了？
1: 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只有这个，你比如说7月份到这个9月份的。
0: 每天你都在播呀。
1: 就每天有节目的时候，他会上线预告。
0: 嗯，
1: 就要说一下明天上线的这个单位是哪一个。
0: 好嘞好嘞。 LRC 这位朋友老积极了，说你说来听听啥事儿，
1: 啥
0: 子
1: 啥，
0: 他老喜欢看热闹了，这 LRC 这位朋友啊，肯定是他的名字简称吧。
1: 嗯，
0: 你赶紧说自己名字，要不然我们俩就开始胡猜了啊。
1: 来去看网友的评论。
0: 直接扯过来了啊。
1: 我的妈呀，写这么多。我害怕虫子，就是任何的昆虫，甚至达到只要一看见就会心里不适，大的小的死的活的我都害怕，就算死了我也不敢用纸把它们捡走，特别是会飞的。厕所里小小的那种蛾那是什么，或者是小飞蛾我都害怕，别说苍蝇蟑螂什么的了，我一直觉得虫子长得很恶心，还有它们的翅膀发出的震动声总是让我生理不适。虫子就像知道谁害怕他们一样，就往胆小的人身上飞，偶尔呢还会掠过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很恶心的那种嗡嗡声，就好像在挑衅你一样。他在写作文吗？我是真的被自己房间里的小飞虫气哭过，因为一直打不到他。我爸总说连这么小的虫都害怕，可我真的克服不了。我不害怕这种虫，什么蜘蛛啊我都不害怕。
0: 你都对不起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刘哥，
1: 梦想哭了。
0: 真是刘哥，你真是把
1: 自己给气哭了。我以为她是女生。
0: 对啊，
1: 然后你刚刚说刘哥我才知道她不是女生。
0: 哎，也有可能她是个女生。
1: 嗯，
0: 她会起这特起这种名字吗？
1: 那可能害怕故意起成刘哥。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嗯，你这个确实哈，就是你这个害怕昆虫，你这个如果说你群中有那个小黑的那小虫，厕所里面的那种，
1: 嗯嗯嗯，
0: 说明你们家下水道一定要清理了
1: 啊。
0: 那个虫很脏。
1: 嗯，
0: 对，基本上现在人都有。因为
1: 你说这种好小虫你先讲。
0: 没事你讲啊。怎么
1: 没事没事。
0: 哦，我就说这种小虫啊，这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及时清理，那下水道里面就可能就是存了好多好多了。
1: 嗯，好恶心啊。不行，我觉得那种特别迷你的虫然后有一大堆就特别恶心。
0: 嗯，半分关心
1: 说
0: 办
1: 公租房需要准备什么。你看啊，这个需要准备。嗯，你看你是个人承租还是公司承租？
0: 先说个人的吧。
1: 对，是吗？
0: 嗯，基本上现在咱这办公租房就是个人申请
1: 啊。哦，那需要你本人的这个身份证原件还有复印件，以及如果说代办的话需要授权这个委托书以及代办人的身份证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是你自己的话，要可以当场就是签约这个缴纳押金还有首期房租。那如果说办理租赁备案，这就要有这个居住证或者是对公业务了，你要带上这个合同还有双方的证件以及房产证，去桥城区住建窗口或者是晚市通进行线上的一个备案。
0: 嗯，而且你得符合条件哈。
1: 对，
0: 你得符合条件。他们有一条件，你最好如果说你现在在哪个地方，你想租哪个地方，到那个当地那个社区你问一下。
1: 嗯，
0: 我想办你们这个小区的工作房。
1: 对，
0: 有的条件我就会给你办理啊。
1: 嗯，就是提交材料你要有这个租赁合同呀，还有双方的身份证明啊，产权证明啊。你可以打开这个晚市通，是这个是很方便的，线上可以办。
0: 好的，
1: 来继续。
0: 这个我害怕虫子，任何虫子，我害怕女生，任何女生。嗯，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预备唱。
1: 被伤过的心你怎么不唱？
0: 你还真会啊。我以为你不会这歌来着啊。
1: 前两天有一个就是同一时代这种歌特别火，然后很多人用在自己的短视频里面。
0: 那个被伤过的心还可以，
1: 对，这个我也可以用。
0: 就哪个
1: 你爱谁
0: 啊。那个啊，没人心疼的滋味。
1: 啊，这是歌名是吧？

0: 啊，是吗？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刚哼的一句。啊哈。
0: 哦，对对，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没人心疼的滋味。
1: 哦，这样的。他接上了，
0: 接词儿了，这是啊。
1: 他说：“我们俩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的暴雨情况？”
0: 他叫白海豚，
1: 嗯，
0: 他有点脾气，他从我国南部刮来，
1: 对，
0: 然后慢慢的途经我省，
1: 嗯，
0: 包括我市，10到12号可能会在部分乡镇、大部分乡镇几乎全域覆盖，会出现这个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1: 嗯。然后还有7到8级的这个雷暴大风，
0: 对，
1: 嗯，反正就是短时的强降水，还是得注意防范。
0: 您出门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
1: 嗯，
0: 安全第一啊。操碎了心呢。
1: 其实今天，比如说温度上，其实就是虽然说30度，但我感觉不到，因为有风有雨，就凉了一些啊。
0: 我们直播间今儿就没开空调。
1: 就是你受这个白海豚影响呢，就是我们的这周天气是有所缓解的。对吧，我们俩都穿长袖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不要被我们俩这长袖所骗了，我们俩只是这屋里面开的空调刚才。然后就是。
0: 他们开的，不是。
1: 对对对。对，我这周呢，我们呢就是主打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
0: 嗯。
1: 然后最新的气象预报这个有报呢，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就是目前哈，今天是在浙江省，刚我们俩聊的这个吧。
0: 嗯哼。
1: 然后他们中心风力就是很大。但是到我们这儿呢，就影响这个降水以及就是有7到8级的这个阵风了。哇，这哪儿啊？
0: 台州。
1: 这个我总觉得看了什么剧，然后它上面写的台州。
0: 你这个厉害啊！你这它那个城市看来经常性的会有这个水患，
1: 嗯嗯嗯，
0: 所以才会这样造。他们都在聊其他的啊。
1: 嗯。就是10号夜里到13号啊，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40到60毫米这个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大家多注意啊。
1: 嗯，但是气温方面呢，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呢在22到24度，哎，凉快了很多。
0: 这出门钓鱼了，这是？
1: 嗯，
0: 这天钓鱼应该很好钓了吧？
1: 你可以去了，
0: 可以去了，可以去了啊。
1: 嗯
0: 吃素的肉包的时候害怕大姐姐。张无忌他妈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对。但是这怎么说呢，越漂亮女人越会骗人，这话在理不？
1: 在理不？
0: 在。我得问个女生啊，我不能问我自己。我不知道啊。
1: 不在理吧，我觉得
0: 不在理。
1: 就问男生也是一样，越帅的男生越会骗人吗？
0: 影视剧那是，
1: 有的时候丑人还多作怪呢。
0: 好，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公婆婆都有理啊。好吧，你继续哈。
1: 嗯，对，下一个
0: ，我这个好多人都怕、啊，
1: 我也是，我就对这种未知的恐惧特别害怕。
0: 贺州说：“我害怕接电话。”
1: 我也怕呀。
0: 嗯，
1: 就假如说你一件事非要就是打电话讲，我就觉得这事很急很严重。
0: 嗯
1: 嗯，然后如果说你发个微信说，我就有这种缓冲的时间。
0: 觉得这事儿呢，就可办可不办、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打电话的事儿，我现在打的最多电话呢，就是问家里人啥时候回来吃饭。
1: 对，这是直接打电话，没事儿。
0: 对，
1: 反正打电话也都是什么时候吃饭呀，去哪儿呀？
0: 对，你要是微信打电话，这有时候就不一样了。
1: 嗯、对对对，好恐怖啊！
0: 你电话哒打完了之后，你现在为什么就是这个不用微信打电话？有的人就判定有可能微信他不响，有的人老年机子就这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判定什么情况下呢？就是现在这个可能网络不好，你听着听不着也不知道。
1: 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反应。
0: 嗯。但打电话绝对会响。
1: 嗯，是的。
0: 打电话绝对会留痕。
1: 嗯。
0: 不像微信消息这么多，10来个没人回。
1: 而且有的时候我就有过去一周了，我看到哎这个人啥时候给我发的微信我没回，或者说下次聊天的时候哎他上次什么时候发的微信我怎么没看到。是吧、
0: 哦、我这个情况很少，但是有出现过。
1: 就比如说你这会儿在忙，你可能看了一眼说想回就忘了，然后你就忘了回了。
0: 对，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吸盘，但我找不到了。我说怎么找不到？你听啊，吸力，
1: 然后有这个吸力，
0: 吸力老强了。
1: 嗯嗯嗯，
0: 你这人哎呦，真棒、啊，
1: 真好玩。
0: 我
1: 下一个，
0: 嗯、好啊，就不说他了是吧？好。李葛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脚伸到床以外的位置。
1: 我也怕，而且尤其就是小时候自己睡的时候， 就把自己裹在那个被子里面，裹得严严实实。
0: 这个事儿呢，是因为什么呢？当年有一个
1: 鬼片，
0: 恐怖片。
1: 对，所以床上有人，
0: 床下有人。
1: 对对对，床下有人。
0: 对，港片，我天。
1: 对。
0: 哎呦，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就你看那个东西，它就是，它就像真的。
1: 嗯。
0: 你就像真的是真的。
1: 我特别讨厌咱们小时候看的鬼片。因为就是每次那个画面我们都以为是真的鬼，你知道，然后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女的神经病，有精神问题。
0: 哦，你那个还好。
1: 嗯，
0: 我看那个，这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他让你既抓神，你又不知道怎么，你就开始带入，你带入完之后你还没搞懂，突然而然给你来个结局，把一切给说明白了。
1: 对，他们就是很烂尾，
0: 就是
1: 很烂尾，
0: 挟事作祟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嗯，对对对对对，
0: 搞得就这真的人就
1: 是这样的，
0: 就会具象化，就是说我曾经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幕哈，我都不想回忆，但是给大家回忆一下。
1: 是不是那一刻那个鬼突然间出来面对着你？
0: 不是，那个我还不害怕，那个就是惊吓嘛。就是这个故事线啊，就说的很长，是也是个港片。
1: 嗯。
0: 后来之后呢，几个人说我要开始就是离开这个岛上了，走了。他走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说哎，我们来了七个人，怎么走的时候只有五个呢？
1: 对啊，你会带入去思考。
0: 然后走着走着走着，他就五个嘛，开船往前走。
1: 嗯嗯，
0: 走一段走一段少个人，走一段少个人，他回头来再看，就是那七个人齐刷刷的站在这个岛上，给他摆手挥手让他走，就是没伤害他，就没伤害他。他从开始认识到结束，一直他们在一起玩，都是那个。这个鬼故事当中，这是其中一个桥段。
1: 嗯，
0: 就是只有他自己是一个正常活着的人。
1: 也许其他是不是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个人有幻觉？
0: 那有可能，但是他那个就待续。你说你受不了，受不了，
1: 受不了，
0: 老气人了。
1: 观众带来很就是很强的这个伤害力。
0: 对。
1: 然后你在某一天你上岛之后，你觉得这个岛安不安全？
0: 好，行，节目结束了，给大家讲鬼故事，真过瘾啊。
1: 对。好，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啊，雨天行车
1: 是的，
0: 注意安全啊！到家之后发个信息啊，
1: 发群里面
0: 啊。好，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阅读全程，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

曾在漫长暗夜里独自摸索前行，见过无数迷茫困顿的时刻，总盼着一束光亮冲破阴霾，途中难免跌宕起伏，被失落与犹豫裹挟，却始终不愿停下脚步奔赴向前，慢慢学会与遗憾和解，积攒心底微弱的勇气，终会等到破晓时分，霞光漫过荒芜前路，所有坚持都有归处，不必畏惧前路未知，只要心怀热诚持续向前，每个人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带着热诚奔赴独属于自己的辽阔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总怀揣纯粹热诚，相信世间有恒久不变的真挚情谊，愿意倾尽真心奔赴一场温柔相遇，哪怕前路满是未知与波折，也执着守护心底那份美好期许。时光缓缓走过，经历聚散离合，才恍然明白，很多心动虽难长久留存，可那段满怀憧憬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惋惜缘分深浅，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念想会化作微光，长久温暖往后每一段独行的岁月。

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短暂相逢，如同清晨转瞬消散的水汽，温存再真切也抵不过世事分岔。我们曾毫无保留地交付真心，共享无数安静温柔的瞬间，以为能并肩走到岁月尽头，最后却只能挥手各自远走。不必纠结是谁先松开手，相遇本是馈赠，纵使结局留有遗憾，那些相伴的细碎暖意会长久留存。往后各自奔赴前路，把过往妥帖收藏，带着温柔好好独自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总被心底藏不住的心事裹挟，喜怒哀乐都悄悄藏在无人知晓的情绪里，往事翻涌时总忍不住暗自怅惘，期盼有人能读懂自己难言的委屈与牵挂，聚散来去从来不由人掌控，再真挚的惦念也难留住渐行渐远的人，只能任由思念随心绪起落，任由遗憾盘旋心底。纵使时常孤身熬过满腹愁绪，仍暗自期盼某一日久别之人能再度相逢，抚平长久以来积攒的满心。

们总执着于揣测前路得失，妄想预判所有悲欢结局，妄图臆断，想规避所有伤痛与坎坷。可命运从来不会依照预想上演，人心被虚妄的预判困住，困在焦虑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殊不知世事瞬息万变，没有既定的剧本。与其沉溺空想惶惶度日，不如放下对未来的执念，坦然接纳沿途所有起落，把握当下每寸时光，随心而行，坦然接受命运赠予的每一种机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一种距离藏在分寸之间，明明亲近彼此，却只能定格在安稳的相处模式，不敢越界袒露深藏心底的情愫，害怕捅破隔阂后连相伴的资格都失去，只能以合适的身份守在对方身旁，收纳所有心动与委屈，看着对方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独自咽下难言的喜欢，慢慢学着收起执念，将这份隐秘的心意妥善安放，只求往后还能安稳相伴，不必彻底走散。

遇见契合的人，才懂安稳陪伴有多难得。平淡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都格外动人，不用刻意伪装，无需过多言语，相视便能读懂彼此心意。纵使世间纷扰万千，只要身旁有彼此，便不惧前路风雨。愿把所有温柔与偏爱尽数交付，共度朝暮晨昏，熬过所有平凡琐碎，从当下走到漫长岁月尽头，紧紧依偎，把每一段普通时光都酿成独属于二人的浪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风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4: 谢谢阿姨，再见。
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是记者，台风已于今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3: 不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还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4: 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5: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1: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0: 你真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可以说。
1: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2: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0: 你自己没有脚哦。
1: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走，
0: 我们现在就收保准费了。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家都知道啊，买车是个体力活，既要比车型挑配置，还要去试驾反复磨价格，一番操作下来终于相中了一款。但是碰巧的是，就在掏钱买车之前，这辆车被宣布召回了。召回的车究竟买不买呢？买，担心质量；不买，难道还要再来一轮选车模式吗？其实决定买还是不买，首先要先看清是哪类召回，根据实际情况再做选择。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被召回的车能买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展展与罗罗的《沙漠骆驼》。

沙漠骆驼旋律欢快，带点异域风情，充满着潇洒自由的味道，饱含文化寓意和人生哲理。复古的曲风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尤其是和声很独特，豪迈的感觉让在现实生活压力下的听众感受到西域沙漠风情。回到今天的话题，被召回过的车还能买吗？如果买，是直接修复好的吗？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汽车产品召回。汽车产品召回啊，就是按照法定的要求和程序，由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进行的消除其产品缺陷的过程，包括制造商以有效方式通知经销商、修理商、车主等有关方关于缺陷的具体情况以及消除缺陷的方法等事项，并由制造商组织销售商、修理商通过修理、更换、退货等具体措施消除其汽车产品缺陷。

被召回车辆的原因一般分为这三种：第一，这辆车本身设计存在问题，安全性能或者配置不达标；第二，这辆车在制造过程当中啊存在缺陷，属于生产工艺上的问题；第三，这款车需要特殊的操作方式，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或者是提示，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一般来说，如果是第一类被召回车辆，那么不建议购买，或者你可以观望一下，看看厂家有没有给出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有效解决，那么是可以考虑购买的。如果只是制造工艺存在缺陷，或者是警示方面的设计不合理，那么这类车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一般厂家都会给你直接修复好，不会再把有缺陷的车辆投放到市场当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召回的情形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设计类召回，厂家在设计汽车时就有失误，而且在前期的测试当中呢，并没有暴露出问题，或者暴露出的问题不普遍，直到出现大规模事故时才被迫召回，因为毛病在根儿上，召回也很难解决，解决后也未必没有其他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就先别买，如果非买不可也得召回之后一年半载看看效果再买。第二，制造类的召回，厂家在汽车制造时工艺不达标，或者是选用了不合格批次的产品，替供应商背了锅，对于这种车型建议等等再说，只要车企积极主动地给出经过验证的召回解决方案，严格执行没有后患，甚至呢再给点优惠促销，那么可以选择购买。但车企表现不积极，想应付凑合，那还是建议选择其他的车型。第三类就是标识类问题被召回，标识类呢一般是出厂以后闹乌龙，跟质量没有关系，对于这种情形啊，基本不影响购买。

这首歌是来自于袁娅维的《不亏不欠》，唱的是一段已经走到尾声的爱情，它是独白也是对话，有爱的余温，但更多是无奈与无解。与华语流行情歌主打走心叙事 hook 鲜明、朗朗上口的基础款不同，不亏不欠进行了另一种方式的组合呈现。整首歌以情感的框架脉络化繁为简，强调情绪氛围的编曲张弛有度，直戳人心，把有层次的情绪用人声一点点的填进去，让人慢慢的被带入歌曲的起伏中。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被召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再为您介绍汽车被召回的流程。一般来说啊，购买这些车辆的车主把车开到 4S 店进行免费更换或者是升级有缺陷的零部件，并不是整车。小问题的召回呢，只会排除故障，消除隐患；大问题的召回呢，厂家还可能给车主一点点补贴。通知车主都是由 4S 店进行的，一般哪个店买的车，哪个店通知，车主也可以自行去任何一家 4S 店维修或者更换。另外，召回与保修期没有关系，只要在召回范围内，即使出保了，也是免费更换的。

管是买品牌的车辆，都会有召回的问题。那么该车型召回了，后续我们还能购买吗？绝大多数啊都是能够购买的，因为大部分召回都是可以完全把故障或者是隐患完全解决了的。以后生产的车啊都是用了改进的配件或者工艺，也不会有此前召回的问题了。比如某个配件有缺陷，更换了这个配件就能解决，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车就能购买。有的呢只改变了一个小工艺或者升级一下电脑程序就能把此车的隐患解决，都可以购买。但是如果厂家的解决方案不能完全解决该车型存在的故障或者隐患，那这种车型最好暂时不要购买。比如说某车型的机油增多的问题，召回之后有人说能解决，也有人说不管用。如果呢你比较在意这种问题，那就要多加考虑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来聊一聊如何理性看待汽车召回。其实大家也并不需要过多的在意召回问题，能够召回说明厂家是有责任心的，能对自己的产品有较好的负责到底的态度。由于大部分车都有自己的通病，比如某个零部件坏的概率很高，如果没有安全隐患，厂家也不一定召回。或者有些小的问题，比如电脑软件升级，某个螺丝力矩不够，需要紧固等等，4S 店呢会趁你去保养的时候给你处理了。所以不是说召回多的车质量就不好，不召回的车质量就没问题。买车还是以实际体验以及该车型的长期口碑为参考。

综合来说，汽车召回是一种普遍现象，除非是有严重的设计缺陷，一般情况呢都是可以选择购买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对问题不上心、服务态度恶劣的车企，又以各种借口搪塞、不断拖延、不主动解决问题的车企，我们应该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Yeah, 我是酷酷新说唱。昨天是4月20，我接到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给你过了生日，不会再有时间接着，也没有下一次录制。我不用再准备什么，但我的表达足够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找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被束缚。他今年已经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石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几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兔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有 freestyle 麻将那天虎哥们儿，行业在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出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综艺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 我解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说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酷，我们想复制这样的。我又解释我们只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又会唱，我学的最像，我们的路是这样的。 Man shut up。

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有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困扰有和我说，比起第一次。언젠가는알게되겠죠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